0: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盐便在食物加工、保存与调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了盐，人们得以调控微生物的生长，防止食物腐败。利用盐的这种特性，人们得以制作出萨拉米、香肠、奶酪、泡菜等各式各样的发酵食物。到了今天，盐已经融入人们饮食的各个环节当中。随着食品加工越发复杂，盐在食品中的含量也是越来越多了。然而许多的研究结果发现啊，摄入过量的盐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影响。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过度的摄入盐分为何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实验中的主要元素，钠能够调节人体血管当中的水分，血液中的钠越多，血管吸收的水分也就越多，这会导致血压升高，进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发作的风险。不过呢，最近有研究发现，盐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影响血压，改变人体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摄入过量的盐之后，人体肠道中的健康微生物会减少，使其原本产生的代谢物也减少。这些重要的代谢物，例如从纤维中得到的短链脂肪酸，不仅能够减缓血管的炎症，还能促进血管舒张，有助于降低血压。然而现代饮食中往往含有过量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正常摄入的钠应该少于2000毫克，但是现实中全球的平均钠摄入量却达到了每人每天4310毫克，这使得人体肠道中的盐含量超过了健康水平，给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带来挑战。除了调控人体血压，盐还能给人体带来许多其他的健康风险，而这些过程中也有肠道菌群的参与。有研究发现，饮食和粪便中较高的盐含量与代谢紊乱，例如血糖升高、脂肪肝以及体重增加等现象显著相关。研究估计，饮食中每天每增加1克钠，人体肥胖的风险便会升高15%。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两周的时间里，以超加工食品为食的人比以天然食品为食的人多摄入了约500卡路里的热量，体重也多增加了2磅。而这两种饮食方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超加工食品多含了1.2克的钠。盐明明没有热量，为何摄入量增加还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呢？很多科学家认为啊，这是因为钠能够增加人的食欲。钠、单糖和不健康的脂肪混在一起制作出的所谓的美味食品，极易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引发类似成瘾的饮食行为，从而导致脂肪增加。另外，盐还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菌群内的通路来激发食欲。一般情况下，微生物菌群产生的代谢物会刺激人体肠道分泌 GLP-1 激素。目前风靡全球的减肥药成分司美格鲁肽便是通过模拟 GLP-1 激素来发挥作用的。在 GLP-1 的作用之下，微生物菌群不仅能够调控人的胃口和血糖水平，还能诱导人体决策，让身体消耗能量，或是将能量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储存。然而当摄入过多的盐的时候呢， GLP-1 激素的分泌便会受到干扰，进而干扰上述过程。面对高盐饮食的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在全国倡议让人们减少食盐的摄入。在美国，部分组织和主要原料供应商，欧洲许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例如改良包装标签上盐含量的说明，重新限制食物中的盐含量，甚至出台盐税等等，已经让人们感受到少盐饮食的好处，血压开始降低，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也出现减少。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又有哪些方法在保证饮食少盐的同时维持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健康呢？第一，少吃超加工食品。咸肉，例如快餐、腌肉，咸味食品如饼干、薯条和咸味零食如软饮、调味品和面包，都属于超加工食品。目前在美国，人们有70%的盐都是从超加工食品中摄入的。第二，少吃高钠和高糖食物，多吃高钾和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其中包括未经加工的植物性食品，如豆类、坚果、种子、谷类、水果以及蔬菜等。此外，发酵食物虽然钠含量较高，但是由于其同样含有较多的短链脂肪酸、纤维、多酚以及钾，对人体也有许多的好处。第三，维持饮食中钠和钾的摄入平衡。钾和钠分别维持着人体细胞内液与外液的平衡，因此在饮食中，钾和钠也应当以均衡的比例摄入。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建议都无法保证完全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盐摄入对肠道微生物并不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年龄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自然标志，我们每个人的年龄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长。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管年龄多大也能够一直保持年轻有活力的状态，因此心理学提出了主观年龄的概念，通俗来说就是自我感觉自己像是多少岁的样子。心理学研究发现，主观年龄越大，也就是那些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生活幸福感更低，甚至寿命相对来说也会更短一些。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提醒你，别再总说自己老了，真的会越说越老。心理学家认为，日常压力源和控制感是影响一个人主观年龄的重要因素。日常压力源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引起我们感到紧张焦虑的因素或者情境，而控制感指的是个体对有能力影响自己身边事件的信念。这种控制感意识能使个体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并增强面对困难的信心与勇气。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影响或者控制自己生活中的情境或者事件，你就有了控制感。一篇发表在《心理健康科学》的研究招募了107名志愿者，他们需要在连续9天的时间里对其每日的主观年龄、日常压力源和控制感进行自我评估。结果发现，拥有高控制感的人往往会感觉自己更年轻，尤其是在日常压力源较多的情况下，高控制感的人比低控制感的人要感觉年轻至少2.5岁。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感到对自己的生活有较高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的时候，他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并且相信自己能够顺利地度过那些相对困难的时刻，对未来充满希望。反之，当控制感较低的时候，在面对压力时就会陷入消极情绪和无助感，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困境，甚至会认为自己的未来希望渺茫。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年轻不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的代名词吗？所以当我们感觉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与年轻渐行渐远，已经徐徐老矣。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激活多种调节机制，有助于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让我们早上醒来感到精力充沛，昨天的压力和消极情绪也变得烟消云散。同样，睡眠也会影响我们的主观年龄的感知。一项在2024年3月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杂志的研究，用调查和实验这两种方法分别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在调查研究当中，有429名志愿者分别进行了主观年龄和近30天内睡眠不足天数的评估。结果发现，每天都睡眠充足的志愿者，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平均年轻了5.81岁。而睡眠不足每增加一天，平均主观年龄就会增加0.23岁。也就是说，如果30天内每天都睡眠不足，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比实际的年龄老了6.9岁。在实验研究中，有186名志愿者被分成了睡眠饱和组和睡眠限制组，前者在2天内每晚睡9个小时，而后者只能睡4个小时。结果发现，与睡眠饱和组相比，睡眠限制组的志愿者平均感觉自己老了4.4岁。研究者认为，主观年龄是一个人年龄增长的生物、心理、社会标志，而睡眠不足或质量差会从这3个方面让人感觉自己正在快速的变老。睡眠不足的时候，人体的身心调节机制效果也会变差，导致人们会感到自己有力不从心，也就是感觉变老了。同时，变老往往会和睡眠变差联系在一起，因此睡眠不足就会让一个人感觉自己比实际更老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正如以上的研究，一个人的主观年龄是具有相当强的可塑性的，我们可能会因为睡眠、压力和控制感等因素而感觉自己当下比实际年龄更老或更年轻。
反过来，这也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这些因素来让自己的主观年龄更年轻，从而提升心理健康，生活更幸福。首先，践行118健康睡眠理念，睡眠充足且拥有良好的质量，能够让人感觉更加年轻。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的118健康睡眠理念，即建议大家践行11点�睡觉，睡够8小时的健康作息习惯。当然，根据睡眠相关的研究，大部分成年人的正常睡眠时长在7到9小时之间。同时，可能很多人因为工作等原因难以严格在11点入睡，但是这个理念的核心在于建议保持充足且规律的睡眠习惯，即定时入睡和起床，保持适合自己的充足睡眠时长。其次，减少日常压力源和提升生活控制感是让一个人越活越年轻的重要因素。但是一般来说，日常压力源是一种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当我们遇到生活或工作中的麻烦或挑战的时候，压力自然就会出现，所以减少压力源可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控制感则是一种内部的可控的因素，因为控制感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主观信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控制感。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具备完成某个任务或达到特定目标的能力的信念。当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能够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了，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任务，并且会积极地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达到目标。这其实就是自我控制感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经常学习、掌握新的技能或积累成功的经验来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对生活的控制感。比如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或兴趣，在练习的过程中逐渐提升和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或者做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却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例如按照菜谱做一顿简单又健康的早餐，读一本有趣的书，学几个常用的外语单词等等。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去完成，例如完成一份项目策划书，保持房间的整洁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呢，逐个分解成细小的目标或者步骤，以及具体的解决策略，这会让我们对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控制感，认为自己是在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着最终的结果。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对此产生一定的情绪，尤其是在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情绪呢就会变得消极和强烈，这会让我们产生对事情的失控感。因此，学会了解并调节自己的情绪也是提升控制感的有效方法。当我们能够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保持平稳和积极的情绪态度，就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生活中的事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过度摄入盐分对身体的影响，以及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解脱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位前南领导人的不凡经历。1980年的5月4号，当地时间下午3:05，铁托在卢布尔雅纳逝世。逝世时，他怀中抱着《古兰经》。根据他生前的愿望，政府没有大兴土木，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浇灌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维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纳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率先反对并消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解散南共，并组织南共新的领导层，挽救了南共。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他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后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行工人自治，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谴责和施加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坚持反对外来干涉和大国主义，为争取维护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而奋斗。在国际事务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坚决主张世界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由集团瓜分世界，对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托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

当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做了有利于抑制塞尔维亚族的安排，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个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的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的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的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占绝对的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是降为36.3%。这些政策当时确实收到了巩固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作用，然而却使得国家凝聚力大为下降，这也导致了南斯拉夫日后的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能力。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他呕心沥血致力于推动这一运动，为了取得新兴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他在10年间访问了30多个国家。由于他不喜欢乘坐飞机，因此他最初出访时是乘坐游艇，可后来要去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也不得不改坐飞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曾遭受过法西斯的侵略，后来又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两国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道出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在他心里的秘密，说斯大林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认为他是半个铁托。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南斯拉夫国家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抗战期间，毛泽东试图争取美国的援助，这无疑是借鉴了铁托的成功经验。欧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谈起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经验。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鲁茨·铁托的妻子约瓦卡·布鲁茨2013年10月20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8岁。约瓦卡曾是铁托的游击队战友，充任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将近30载，却在丈夫逝世后遭人遗忘，目睹铁托亲手缔造的国家四分五裂，战火连绵。尽管铁托晚年夫妻疏远，约瓦卡对此早已释怀，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身边。塞尔维亚总理伊维查·达契奇在吊唁中说，随着约瓦卡去世，我们又少了一位我们以前国家历史最可靠的见证者。约瓦卡是塞尔维亚族人，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是一名神枪手。不过直到他成为铁托的秘书，两个人的关系才开始发展。1952年，约瓦卡与铁托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由此成为南斯拉夫第一夫人。他盘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很快被视为这个战后百废待兴国家的典雅的象征。铁托是不结盟运动发起

0: 和领导者之一，因而把约万卡称为不结盟运动第一夫人。他多次陪同铁托出访，会见外国领导人、国际名流，包括英国王室成员、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伊丽莎白·泰勒等好莱坞明星。一切荣耀结束于1980年的5月4号。 铁托在88岁生日前3天病逝于现在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同月晚些时候，在铁托的葬礼上，约万卡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约万卡较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似乎满足于做一个沉默的第一夫人。他与铁托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疏远。 铁托逝世3个月后，南斯拉夫当局指认约万卡对年迈的铁托施加影响，试图发动政变，查封所有属于铁托夫妇的财产和个人物品，勒令他搬出与铁托长期居住的住所，查封他的身份文件，把他软禁在贝尔格莱德戴迪涅区一栋破旧的山顶小楼里。约万卡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把我赶了出来。” 我只穿了一件睡衣，他们不允许我带任何东西，哪怕是我们夫妇俩的一张合影，或者是一封信、一本书。约万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报》，自那时起，我被与世隔绝，他们像对待一名罪犯那样对我，只要我出门，就会有武装警卫来看管。这名前第一夫人从此陷入孤独和凄凉。 目睹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分裂和内战，铁托倡导凝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遭到践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脱离联邦独立，超过 12.5万人死于战火，数百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 仅剩2个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新宪法，决定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完全放弃了南斯拉夫的名称。2006年，黑山正式宣布独立，曾经拥有22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至此一分为六。2001年，约万卡告诉《塞尔维亚布利奇日报》，他的房子没有暖气，警察断电。 他没有收入或财产，没有生活来源。他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随后的几年，约万卡的境遇才有所改善。2006年，塞尔维亚政府回应约万卡亲人的呼吁，同意给那栋山顶小楼修复漏水的屋顶，恢复供暖。时任贸易部长的拉希姆·利亚伊奇接受《塞尔维亚政治报》采访时。 回忆起2005年冬天探望约万卡时的情景，他说：“我记得当时室外温度是-11摄氏度，屋子里没有暖气，难以忍受。约万卡穿上了他所有的冬衣。2009年，塞尔维亚政府给约万卡发养老金时，向他发放了塞尔维亚护照，结束了他没有国籍的窘境。此后，他依旧很少发声。” 只在每年5月4号悄悄来到位于贝尔格莱德的铁托墓祭奠。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在吊唁中说：“不幸的是，历史对约万卡的不公，直到他的晚年才刚刚开始消除。”铁托的第一任妻子是他早年逃亡之中认识的俄罗斯女孩佩拉吉亚·别洛乌索娃，两个人1918年结婚，1936年离婚。 别洛乌索娃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亚人赫塔·哈斯。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成员，哈斯青年时期频繁地来往于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193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结识了铁托。据铁托爱情生活一书介绍，哈斯1940年受组织委派，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给铁托送护照。 两个人坠入爱河，并同意结婚。随着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已经怀孕的哈斯继续留在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生下儿子米莎后不久，哈斯遭德国人抓获， 后于1943年通过交换战俘回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中，但此时铁托已有了新的伴侣约瓦卡，哈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生活。二战结束后，哈斯和铁托只在南斯拉夫总统府见过一面。 哈斯此后再婚，并生有2个女儿。他和铁托的儿子米莎，后来成为一名克罗地亚外交官。哈斯2010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辞世，终年96岁。第三任妻子约瓦卡和铁托2个人则没有孩子。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南斯拉夫解体前，每天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 而现在，铁托墓已经少人问津，甚至连争吵声都不再出现。当地人已经对他的存在视而不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曾经的政治圣地铁托墓风光不再。88岁高龄的铁托遗孀约瓦卡，2013年10月20号。 在塞尔维亚政府前不久刚同意他葬在铁托墓中，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其实，铁托墓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塞尔维亚学者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上了岁数的人怀念铁托时代，年轻一代只向往好工作、好生活。” 铁托墓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南的小山上，离市中心不远。环球时报记者购票进入了肃穆的铁托墓时，已是黄昏时分，游客相当的稀少。整个陵园由墓地与陈列室组成，进门不远处便是铁托墓。据介绍，这里原来是铁托办公之余常爱去的花房。 他格外的喜欢这个花房，希望死后一切从简，让花丛为伴。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人们没有为他专门的修建陵墓，而是将他经常光顾的花房改成了长眠之地。人们还爱把铁托墓叫做5月25日纪念馆，因为铁托的生日是5月25日，这个名字似乎充满了感情色彩。花房简单而朴素。 木两旁是绿色的植物和花草，中间的顶棚是玻璃房拱起，长长的白色灰纹大理石地面尽头，陈列着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评价，上面只刻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到1980几个金色的大字。 墓的一侧房间里陈列着铁托生前用过的办公桌椅，还有不少关于铁托生前事迹的介绍，以及与各国领导人的大幅合影。墓的另一侧房间里陈列着的全部是火炬，这是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青年为了表达对领袖铁托的爱戴，每年都会在铁托生日这一天，采用奥林匹克接力的方式传递火炬接力棒。 把革命决心书装在火炬接力棒内，传到贝尔格莱德，然后作为礼物送给铁托。铁托去世之后，这个活动还持续了6年，一直到1986年。沿着山坡涉级而上，便是长长的陈列室，一间间陈列着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赠送给铁托的礼物。 各民族人民喜欢把有特

其中有10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派代表团吊唁，31位总统、4位国王、6位王子、22位总理或首相、11位国会议长。政要中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如此盛大的葬礼场面，让南斯拉夫人十分骄傲。西方人士当时调侃说：“逝世的铁托再次发挥了桥梁作用，把东西方两大敌对集团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南斯拉夫解体前，铁托墓成为政治圣地。 每天都会有数千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每逢铁托的生日或忌日，瞻仰和献花的人则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据统计，铁托去世后的最初4年，共有超过1100万人次前来瞻仰，这个数字是南斯拉夫人口的一半。铁托逝世后到1990年。 花房专门有礼仪兵日夜守卫。从1991年起，花房不再有礼仪兵守卫，瞻仰铁托墓的人数也大幅减少，铁托墓也由圣地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景点。由铁托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早已四分五裂，随着对铁托公过是非的评价日益公开和尖锐，对铁托墓的争议也开始升级。 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他执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铁托有强烈的不满，认为塞尔维亚一再被分裂是铁托造成的，铁托应该葬在普通的公墓里。激进的塞尔维亚人甚至声称，克罗地亚族的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 是塞尔维亚人的耻辱，提出要么克罗地亚人把铁托墓迁走，要么塞尔维亚政府另寻他地去安葬铁托，如果不迁走，就把它捣毁。争执多年后，对铁托的评价慢慢的回归理性，塞尔维亚人也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铁托墓这一政治景点。铁托墓、列宁墓。 实际上也成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长眠于里面的主人，无论被悬在天空，还是被抛落在地下，或者回归于常人，都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标识之一。合在一起，则展示了社会的非线性发展。围绕铁托墓发生的故事，也都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个节点。 世人对他们的审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没有，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喜欢喝酒的人其实不是喜欢酒醉，而是想要把心事融进酒里，获得暂时的解脱。一个人只有醉过倒过，才知道酒有多浓烈，只有苦过累过，才知道活着有多难，痛过伤过，才能看清感情的真假。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情不伤人，人伤人。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有多苦，以为醉过醒来后一切都会改变，不曾想还是老样子。以为真心能换真心，不曾想只是换来伤害。最后才终于懂得，自己的生活不扛，没人替自己坚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酒不喝不醉，人不累不睡，心不伤不碎，情不学不会，痛了就别憋着，大醉一场，醒来重新站起来，累了就好好的睡一觉，养好精神继续前行，被伤害过就笑一笑，选择坚强。

看到一句话深以为然，这世上总有些苦，笑一笑就释怀了，总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总有些情狠一狠就忘记了。始终相信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天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命中注定。风雨是为将来的彩虹做洗礼，错过一个错的人才能迎来一个对的人。人生实苦，要懂得善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加点糖。虽然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自己会活得快乐。余生学不会坚强，那么就学会遗忘吧。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生活。痛过，累过，哭过，余生一笑而过。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分享给我，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一直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什么都喜欢为别人着想，没什么心眼和心机，很多时候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委屈，哪怕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也不愿意到处诉苦，生怕影响他人的心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一直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有求必应，有忙就帮，对自己在乎的人也是毫不保留地掏心掏肺，处处都为对方考虑，甚至被人伤害时也不忍心把对方想得太坏，各种说服自己人家不是故意的。可是当你永远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谁为你着想呢？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好心都能换来真心，也不是人人都懂得感恩。听过这样一段话，很多时候，你不忍心拒绝的人，总会变本加厉地向你索取；你不舍得为难的人，总会不遗余力地为难你。你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别人，谁又肯毫无保留地帮助你？你总是替别人着想，谁又曾豁出一切地替你考虑？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帮助过的人却冷了脸；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你陪伴过的人却转了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看似漫长，其实真的很短暂。真正值得的感情，一定不需要你费力讨好。真正在乎你的人，更不会舍得你委屈自己。美好的感情应该是你为我遮着风，我为你挡着雨，你心疼我，我也爱护你，相互珍惜，携手同行，而不是总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人生苦短，愿你能遇良人伴你行遍天涯，更愿你有退有进，善待自己，真心要给值得的人。与其一直顾及不在乎你的人弄得伤痕累累，不如干脆取悦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感相依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缅怀曾经。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成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一同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主持人小段。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

本期我们回顾2001年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情非得已是由张国祥作词，汤小康作曲，庾澄庆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庾澄庆2001年6月15日发行的专辑《含笑》中。情非得已是庾澄庆代表作之一，该歌曲是2001年中国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我爱的人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施人成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在陈小春2001年3月26日由索尼音乐发行的专辑《抱一抱》中。2001年，该曲获得颁奖礼金曲、中国音乐风云榜颁奖礼十大金曲。2002年4月13日，该曲获得2001年度《雪碧我的选择》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竞选12首。

绿光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曲，孙燕姿作词，李斯通作曲并担任制作，收录在孙燕姿2001年7月12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风筝》中。2001年，该曲获得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第20最受欢迎歌曲奖。

第一次是张天成作词、光良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2001年5月10日发行的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由滚石唱片发行，是八大偶像剧《白色恋曲》的片尾曲。

首歌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忘忧草》中，是由周传雄作曲，李宗盛、李绰雄填词。

《野孩子》这首歌曲是香港流行歌手杨千嬅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发行于2001年9月22日。专辑封面以杨千嬅最喜欢也是幸运色的紫色为主。在限量版中，杨千嬅还亲自绘画的卡通肖像及不倒花，她希望自己可以像不倒花一样，并表示日后再出专辑时还会以不倒花为她的个人标志，比喻自己的歌可以留存长久。

流星雨这首歌是 F4 演唱的歌曲，收录于 F4 2001年8月27日发行的同名专辑《流星雨》中，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插曲。2002年8月30日，该曲获得第二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奖。12月29日，该曲获得新城劲爆颁奖礼新城劲爆国语歌曲。

一生有你这首歌是水木年华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卢庚荣作词作曲，李延亮编曲，收录在水木年华2001年9月26日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一生有你》中。2002年，该曲获得第9届中国歌曲排行榜15大金曲奖，水木年华也因此获得了最佳新。

恋人未满这首歌曲是华语女子演唱团体 SHE 演唱的一首 R&B 风格的甜蜜抒情歌，收录于 SHE 2001年9月11日发行的首张团体专辑《女生宿舍》中，亦是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曲。

记得这首歌曲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01年10月29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实中》。该歌曲也是电视剧《两个女人的战争》的片头曲。2012年7月，该曲获得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年度最佳本地中文流行歌曲奖。

怎样》这首歌曲是由马来西亚女歌手戴佩妮演唱，是她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收录了13首歌曲。全专辑的曲词由戴佩妮亲自所作，专辑于2001年1月18日发行。2002年，戴佩妮凭借该专辑获得第二届马来西亚红人金曲奖和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以及第7届马来西亚咸鱼奖新人推荐奖金奖。

简单爱这首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周杰伦作曲，徐若瑄填词，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1年9月14日发行的专辑《范特西》中。

爱在西元前是周杰伦逛完博物馆后有感而发创作的歌曲，故事原型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二世和其妻子米迪斯的故事。传说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就是他为妻子而建造的，而所谓的石板是因为当时的巴比伦文明的记录都是用器形文字的石板来进行的，所以在看当时的文献的时候就只能看到石板了。

你要的爱是马来西亚歌手戴佩妮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收录于2001年1月18日戴佩妮发行的专辑《怎样》中，也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 FM105.5 时光收音机节目，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

0: FM 聚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大家坐好，摆台的拿过茶单来，小赵忙递给李太太，她看了看，玲儿坐在妈妈旁边拿过去了。
3: 哟，还有发呢，妈，您拿着玩吧。
2: 他顺手把茶单往小口袋里放，小赵觉得异常有趣儿。

0: 开白兰地。
1: 酒到了，他先给李太太斟满一杯，李太太直说不喝不喝，可是立起来用手拢着杯子。坐下，老李要说没说出来，咽了口唾沫。小吃上来，当然先递给李太太，她是座中唯一的女人，摆台的端着一大盘，纸人似的立在她身旁。她寻思了一下，
0: 要放在这儿吧。
1: 小赵的笑无论如何忍不住了，张大哥说了话，
2: 先由这边递茶放，不用论规矩，吃舒服了才多给小账啊。
1: 他也笑了笑。林见大盘子拿走，下了椅子就追，一跤摔在地上。妈妈忙着过来，一边打地一边说，
0: 打地打，干嘛绊我们小林一跤啊。
1: 林知道地该打，而且确实挨了打，便没放声哭，只落了几点泪。老李的头上冒了汗，他向来不喝酒，可是吞了一大口白兰地。李太太看人家连丈夫全端起酒来，也呷了一口，辣得直缩脖子，把玲招打咯咯的笑起来。玲用不惯刀叉，下了手，妈妈不敢放下刀叉，用叉按着肉，用刀使劲切，把盘子切得直打出溜，爽性不切了，向着没人的地方一劲咽气儿。小赵非常的得意，吴先生灌下两杯酒，化开了河。昔日当军人的光荣与现在练太极拳的成绩，完全向李太太述说一番。他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不知说什么好。幸而张大哥问了他几句关于房子与安阳炉的事儿，他算是能找到相当的答对。孙先生也要显着和气，打着他自己认为是官话的话向他发问。他是以为孙先生故意和他说外国话，打了几个岔，脸红了几阵儿，一句也答不出。孙先生心中暗喜，以为李太太不懂官话。老李像坐着电椅，浑身刺挠得慌。幸而小英在一旁问这个问那个，老李爽性不往对面看，用宰牛的力气给鹰切肉。小赵要和老李对杯，老李没有抬头，两口把一杯酒喝净。小赵回头向李太太，
2: 李太太，先生喝净了，该您赏脸了。
1: 李太太又要立起来，
2: 李太太别客气，吃鬼子饭不论规矩。
1: 张大哥把他拦住，他要伸手拿杯子，张大哥又发了话，
2: 老吴，你替李太太喝点吧，白兰地厉害，她还得照应着孩子们呢。
1: 吴太极觉得张大哥是看得起他，
3: 老吴是军人，李大嫂喝个一瓶两瓶没关系。
1: 一口灌下去一杯，哈了一声，打了个抱虎归山，用手背擦了擦嘴，还觉得不尽兴。
3: 老李，咱替了李太太一杯，咱俩得一对杯，公道不公道？请。
1: 没等老李说什么，他又干了一杯，
3: 紧跟着开酒。
1: 老李没说什么，也干了一杯。怎么到了家，老李不知道，白兰地把他的眼封上了，一路的凉风叫他明白过来。他看见了家，也看见了张大哥，看见张大哥，他的怒气借着酒气冲了上来，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向张大哥闹气，张大哥不能明白他，没有人能明白他。怒气变为伤心，多少年积蓄下的眼泪只待总动员令，他咧着大嘴哭起来。英和玲吓得不知道怎好，都藏在妈妈的身旁。妈妈没吃

0: 饱，而且丢了脸，见丈夫哭，自己也不由得落泪。张大哥由着老李哭，过去劝李太太：“大妹妹，不用往心里去，这算不了什么。那群人专会掏坏，没有正经的。在遇上他们的时候，我告诉你，大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们嘴是嘴，眼是眼，一点别饶人。他们管饱不闹了，你越怕，他们越得意。”“
1: 不是啊，大哥，您看我不惯那么着呀，我哪斗得过几个大老爷们儿啊。”
0: 他越想越觉伤心，也要哭出声来。“哎，大妹妹，别看吓着孩子们。”李太太一听吓着孩子，赶紧把泪往肚子里咽，醒了把鼻子，委委屈屈地说：“
1: 大哥，您看那个姓赵的来了，我不认识他，怎能和他走呢？可是他同丁二爷一块儿来的，我……”“
0: 哦，丁二爷。”“
1: 是啊，我认识丁二爷，小赵说什么丁二爷都点头，我干嘛再多心呢？他又都说的有没有眼儿，他说您大兄弟请了女客，叫我去陪陪，我心里就想，要是不去，岂不叫您大兄弟不愿意？我还留了个心眼儿，到西屋问了问麻辣太太，老太太也认识丁二爷，说去就去吧。及至到了那里，我一看并没有女客，就瞪了眼儿，没看见过这么坏的人，没看见过。”
0: 张大哥觉得他说了这一片也当够解气的了，又过来劝老李：“老李，你睡去吧，这不算什么，小赵的坏何必跟他生气。”老李连大气儿也没出，不便于说什么，张大哥不懂。这个功夫，马老太太进来了。李太太走后，婆媳们又不放心了，念叨了一晚上。可是他们回来了，老李又哭起来，老太太莫名其妙，听见老李住了声才敢过来。“
2: 张先生，怎回事啊？”“
0: 哈，老李被同事们起哄灌醉了。您还没歇着呢，老太太。”“
1: 没呢，他们娘三个走后，我又不放心了，只提心吊胆的一大晚上。”“
0: 老李啊，你睡去，我该走了，明天见。”张大哥似乎有把这一案交给马老太太撕了的意思。老李没有要送出张大哥的意思，可是似乎是出于习惯，不由得立起来。张大哥怕他再晃悠的吐了，拦住了他。马老太太和李太太说了几句，也回到西屋去。李太太抱着铃上床去落泪。老李坐在火旁喝了一大壶开水，心中还觉得渴，头发紧，一声不语，心中烧着个没有火苗的闷火。他没有和李太太闹气的意思，虽然他是出了丑，他恨自己为什么请小赵们吃饭，只为透着和气，不，为是避免太太出丑。可是终于是出了丑，而且花了许多的钱，为什么怕太太出丑？跟小赵硬硬的不请客，不请，小赵能把我怎么样了？我的太太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干什么想回避藏躲？自己根本是腐朽社会意见的化身，不敢和无聊瞎闹硬碰一碰，自己不算个人，没有人气儿。为什么不端起酒杯对准了泼在小赵脸上，或是捏着小赵的鼻子灌他一杯醋？只会自己生闷气，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太太，老觉得自己是个新人物，有理想，
1: 却原来是地道的窃货，不敢向小科员们说半个错字，不敢不给他们做开心的资料。

0: 老李恨小赵，不似恨张大哥那么深。对小赵，他只恨自己为什么不当场叫他吃点亏，受点教训。对张大哥，他没办法。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场玩笑，第一个得胜的是小赵，第二个是张大哥。看张大哥多么细心圆道，处处替李太太解围，其实处处是替小赵完成这个玩笑。为什么张大哥不直接的拦阻小赵，或是当场鼓动我或太太和小赵嘴是嘴眼是眼？张大哥哪敢那么办？他承认小赵的举动是对的，即使不是完全有分寸的。他承认李太太是该被人戏弄的，不过别太过火。那位二妹妹的丈夫托人情考中了医生，还要托人情免了庸医杀人的罪名，这是张大哥的办法，任着小赵戏弄英的妈，而从中用好像很圣明的方法给他排解，好叫他受尽嘲笑，这是他的办法，他叫我接来家眷。张大哥不敢得罪任何人，可是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自己呢？根本是和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自己总觉得比张大哥高明，其实你比他还不济。假如有人戏弄张大嫂，张大哥也许有种不得罪人的办法替他解围。老李你呢？没有任何办法。小赵是什么东西？可是你竟自不敢得罪他。小赵替狗粪样的社会演活动电影，你自己老老实实的给他做演员，还说什么理想革命，打倒无聊的社会归俗。太太自然是不高明，为什么把他接来？那么谁把他接来的？就不敢像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样浪漫，连那样想想也不敢。你一辈子只会吃社会的屎，既然接来，为什么要藏藏躲躲？为什么那件蓝棉袍就不宜于上东安市场？为什么他就见不得小赵？老李的闷火差不多把自己要烧裂了，越想头越疼，渐渐的他不能再清楚的思想了。老李醒得很早，不敢再睡，起来用凉水抹了抹脸，凉得透骨，可是头觉得轻松些，好歹穿起了衣裳上了街。街上清冷，有几个行人都缩着脖子揣着手，鼻子冒着热气，走得很快。上哪里去呢？随便走吧，不思索什么。张大哥、小赵、吴太极全不值得一想。在街上走好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几片胭脂瓣色的薄云横在东方，颇有些诗意。什么是诗意？哦，到了单牌楼，一家小牛奶铺已经挂出招牌，房檐内溜微微有些不很明的阳光。进去吃了碗牛奶，半块点心，胃中有些发痛，再绕几步干脆上衙门去，早早的倒叫小赵看看我并不怕他，昨天为什么不惩治他一顿。绕了个大圈，腿已有些发酸。到了那个怪物衙门，办公室里还没有生火，坐下等着。老李是不会张顺李顺瞎喊的，好在科员们不喊，工友也不来，正好独自静坐一会儿。坐了好久，连个鬼魂也没露面， 忽然，工友们像见了妖精，忙成一团。所长到了，
2: 有人来了没有？有人没有？
0: 所长连喊。
3: 二科的李先生来了，
0: 七八个嘴一致的回答。
2: 请，请到所长室去。
0: 老李到了所长室，所长似乎并不认识他，虽然老李在他手下已经小二年。所长有件十万火急的公事要顿时办好，他自己带到天津去。老李对公事很熟悉，婆婆慢慢的开始动笔。所长在屋里喝茶，咳嗽，擦脸，好像非常的忙，而确实不忙。所长的脸像块加大的洋钱，光而多油，两个小豆眼儿，一匹极大的肚子，小短腿儿滚着走，似乎最合适。老李把公事办好，递给了所长。所长看完了公事，用小豆眼儿像检定钞票似的看了老李一眼。
2: 李先生为什么来这么早啊？
0: 老李自然不好意思说在家中闹了气，别的话一时也想不起，手心发了汗。工友们平日对老李如所长对他那么冷淡，今天见李科员在御前办了公事，立刻增了几倍敬意。一个资格较老的带老李回答，
4: 李科员先生天天来得很早啊。
2: 是。
0: 所长转了转小豆眼儿，点了点头。
2: 好吧，李先生回来告诉秘书长，我到天津去，有要事打电话好了，他知道我的地点。
0: 所长说罢，肚子似有动意。工友们知道所长要滚，争着向外飞跑。衙门外汽车嘟嘟的响起来，给清冷的早晨加上一点动力。所长滚出来，爬进车去，呜，一阵尘土把清冷的街道暂时布下个飞沙阵。小赵预备着广播李太太的出丑，一路上已打好了草稿，有知天印，必使同事们笑得鼻孔朝天。哪知道工友们也预备下广播节目，所长怎么带着星光就来了？而李科员一手承办了天大的公事，所长和李科员谈了好大好大半天，一边说一边转那对豆眼儿。谁也知道所长转眼珠是上等吉卦。小赵刚一进衙门，他的文章还没开口，已经接到老李的好消息。他顿时改了态度，跑到科里找老李。
5: 我说老李，所长真是带着星星就来了吗？
0: 不过早一点罢了。老李不便于说假话，可是小赵不十分相信，而且觉得老李的劲儿有点傲慢。
5: 办什么公事来着？
0: 老李告诉了他，并且拿出原稿给他看。小赵看不出公事有多大重要，可是觉得老李的态度很和平日不同，说：
5: 老李，你和所长怎么个认识啊？
0: 我所长没到任，我就在这儿，他来了不知为什么没撤我的差。
5: 哦，
0: 小赵心里说，
5: 天下还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单说所长太太手里就还有300多人，会无缘无故的留下你？老李这小子心里有活，别看他傻头傻脑的。
0: 然后对老李说，
5: 哎，我说老李，所长没应下你什么差事啊？
0: 办一件公事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李心中非常的讨厌小赵，可是到底不能不回答他。
5: 老李，大嫂昨天回家好啊，没骂我。
0: 哪能呢，他开了眼，乐得直并不上嘴。老李很奇怪自己居然能说出这样漂亮话来。小赵心里更打了鼓，老李不但不傻，而且确实很厉害。

0: 同时，他要是和所长有一腿的话，我不是得想法收拾他，就得苟着点他，先苟他一下试试。老李，今天晚上我还席，可得请大嫂子一定到啊！我去请几位太太们，谁瞎说谁是狗。老李讨厌请客，更讨厌被请，不过为和小赵赌气，邓石答应了，心里说，小子，你敢再闹，不剥了你的皮。回家和太太一说，他邓石瞪了眼。他本来预备着老李回来和他大闹一场，因为虽然自己确实没吃过洋饭，可是出丑到底是出丑。丈夫一清早就出去了，丈夫回来并没向他闹气，心中安顿了一些，虽然是莫名其妙，听到又有人请客，而且还是小赵，泪当时要落下来。这一定是丈夫想用这种方法惩治我，再丢一回脸，而后二归一，和我总闹一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盐便在食物加工、保存与调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了盐，人们得以调控微生物的生长，防止食物腐败。利用盐的这种特性，人们得以制作出萨拉米、香肠、奶酪、泡菜等各式各样的发酵食物。到了今天，盐已经融入人们饮食的各个环节当中。随着食品加工越发复杂，盐在食品中的含量也是越来越多了。然而许多的研究结果发现啊，摄入过量的盐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影响。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过度的摄入盐分为何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实验中的主要元素，钠能够调节人体血管当中的水分，血液中的钠越多，血管吸收的水分也就越多，这会导致血压升高，进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发作的风险。不过呢，最近有研究发现，盐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影响血压，改变人体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摄入过量的盐之后，人体肠道中的健康微生物会减少，使其原本产生的代谢物也减少。这些重要的代谢物，例如从纤维中得到的短链脂肪酸，不仅能够减缓血管的炎症，还能促进血管舒张，有助于降低血压。然而现代饮食中往往含有过量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正常摄入的钠应该少于2000毫克，但是现实中全球的平均钠摄入量却达到了每人每天4310毫克，这使得人体肠道中的盐含量超过了健康水平，给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带来挑战。除了调控人体血压，盐还能给人体带来许多其他的健康风险，而这些过程中也有肠道菌群的参与。有研究发现，饮食和粪便中较高的盐含量与代谢紊乱，例如血糖升高、脂肪肝以及体重增加等现象显著相关。研究估计，饮食中每天每增加一克钠，人体肥胖的风险便会升高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2周的时间里，以超加工食品为食的人比以天然食品为食的人多摄入了约500卡路里的热量，体重也多增加了2磅。 而这两种饮食方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超加工食品多含了1.2克的钠。盐明明没有热量，为何摄入量增加还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呢？很多科学家认为啊，这是因为钠能够增加人的食欲。钠、单糖和不健康的脂肪混在一起制作出的所谓的美味食品，极易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引发类似成瘾的饮食行为，从而导致脂肪增加。另外，盐还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菌群内的通路来激发食欲。一般情况下，微生物菌群产生的代谢物会刺激人体肠道分泌 GLP-1 激素。目前风靡全球的减肥药成分司美格鲁肽便是通过模拟 GLP-1 激素来发挥作用的。在 GLP-1 的作用之下，微生物菌群不仅能够调控人的胃口和血糖水平，还能诱导人体决策，让身体消耗能量，或是将能量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储存。然而当摄入过多的盐的时候呢， GLP-1 激素的分泌便会受到干扰，进而干扰上述过程。面对高盐饮食的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在全国倡议让人们减少食盐的摄入。在美国，部分组织和主要原料供应商，欧洲许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例如改良包装标签上盐含量的说明，重新限制食物中的盐含量，甚至出台盐税等等，已经让人们感受到少盐饮食的好处，血压开始降低，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也出现减少。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又有哪些方法在保证饮食少盐的同时维持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健康呢？第一，少吃超加工食品。咸肉，例如快餐、腌肉，咸味食品如饼干、薯条和咸味零食如软饮、调味品和面包，都属于超加工食品。目前在美国，人们有70%的盐都是从超加工食品中摄入的。第二，少吃高钠和高糖食物，多吃高钾和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其中包括未经加工的植物性食品，如豆类、坚果、种子、谷类、水果以及蔬菜等。此外，发酵食物虽然钠含量较高，但是由于其同样含有较多的短链脂肪酸、纤维、多酚以及钾，对人体也有许多的好处。第三，维持饮食中钠和钾的摄入平衡。钾和钠分别维持着人体细胞内液与外液的平衡，因此在饮食中，钾和钠也应当以均衡的比例摄入。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建议都无法保证完全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盐摄入对肠道微生物并不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年龄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自然标志，我们每个人的年龄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长。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管年龄多大也能够一直保持年轻有活力的状态，因此心理学提出了主观年龄的概念，通俗来说就是自我感觉自己像是多少岁的样子。心理学研究发现，主观年龄越大，也就是那些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生活幸福感更低，甚至寿命相对来说也会更短一些。接下来的时间里，许薇提醒你，别再总说自己老了，真的会越说越老。心理学家认为，日常压力源和控制感是影响一个人主观年龄的重要因素。日常压力源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引起我们感到紧张焦虑的因素或者情境，而控制感指的是个体对有能力影响自己身边事件的信念。这种控制感意识能使个体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并增强面对困难的信心与勇气。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影响或者控制自己生活中的情境或者事件，你就有了控制感。一篇发表在心理健康科学的研究招募了107名志愿者，他们需要在连续9天的时间里对其每日的主观年龄、日常压力源和控制感进行自我评估。结果发现，拥有高控制感的人往往会感觉自己更年轻，尤其是在日常压力源较多的情况下，高控制感的人比低控制感的人要感觉年轻至少2.5岁。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感到对自己的生活有较高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的时候，他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并且相信自己能够顺利地度过那些相对困难的时刻，对未来充满希望。反之，当控制感较低的时候，在面对压力时就会陷入消极情绪和无助感，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困境，甚至会认为自己的未来希望渺茫。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年轻不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的代名词吗？

所以，当我们感觉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与年轻渐行渐远，已经徐徐老矣。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激活多种调节机制，有助于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让我们早上醒来感到精力充沛，昨天的压力和消极情绪也变得烟消云散。同样，睡眠也会影响我们的主观年龄的感知。一项在2024年3月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杂志的研究，用调查和实验这两种方法分别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在调查研究当中，有429名志愿者分别进行了主观年龄和近30天内睡眠不足天数的评估。结果发现，每天都睡眠充足的志愿者，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平均年轻了5.81岁。而睡眠不足每增加一天，平均主观年龄就会增加0.23岁。也就是说，如果30天内每天都睡眠不足，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比实际的年龄老了6.9岁。在实验研究中，有186名志愿者被分成了睡眠饱和组和睡眠限制组。前者在2天内每晚睡9个小时，而后者只能睡4个小时。结果发现，与睡眠饱和组相比，睡眠限制组的志愿者平均感觉自己老了4.4岁。研究者认为，主观年龄是一个人年龄增长的生物、心理、社会标志，而睡眠不足或质量差会从这3个方面让人感觉自己正在快速的变老。睡眠不足的时候，人体的身心调节机制效果也会变差，导致人们会感到自己有力不从心，也就是感觉变老了。同时，变老往往会和睡眠变差联系在一起，因此睡眠不足就会让一个人感觉自己比实际更老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正如以上的研究，一个人的主观年龄是具有相当强的可塑性的。我们可能会因为睡眠、压力和控制感等因素，而感觉自己当下比实际年龄更老或更年轻。反过来，这也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这些因素来让自己的主观年龄更年轻，从而提升心理健康，生活更幸福。首先，践行118健康睡眠理念。睡眠充足且拥有良好的质量，能够让人感觉更加年轻。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的118健康睡眠理念，即建议大家践行11点睡觉、睡够8小时的健康作息习惯。当然，根据睡眠相关的研究，大部分成年人的正常睡眠时长在7到9小时之间。同时，可能很多人因为工作等原因难以严格在11点入睡，但是这个理念的核心在于建议保持充足且规律的睡眠习惯，即定时入睡和起床，保持适合自己的充足睡眠时长。其次，减少日常压力源和提升生活控制感是让一个人越活越年轻的重要因素。但是一般来说，日常压力源是一种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当我们遇到生活或工作中的麻烦或挑战的时候，压力自然就会出现，所以减少压力源可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控制感则是一种内部的可控的因素，因为控制感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主观信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控制感。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具备完成某个任务或达到特定目标的能力的信念。当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能够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了，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任务，并且会积极地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达到目标。这其实就是自我控制感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经常学习、掌握新的技能或积累成功的经验来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对生活的控制感。比如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或兴趣，在练习的过程中逐渐提升和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

强烈，这会让我们产生对事情的失控感。因此，学会了解并调节自己的情绪，也是提升控制感的有效方法。当我们能够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保持平稳和积极的情绪态度，就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生活中的事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过度摄入盐分对身体的影响，以及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无接触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发生在一方为了躲避过错车辆而发生的侧翻、碰撞等交通事故，即使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也要由过错车辆承担责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无接触交通事故。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由此看出，接触或不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很多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的甚至是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比如说，在正常行驶中突然遇到了一个逆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为了躲避逆行车辆而导致翻车，尽管两车没有发生碰撞，但如果有监控证明的话，同样会裁定逆行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同时，如果非机动车为了躲避违法的机动车而摔倒，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责任，具体承担多少责任要看事故的具体情况。所以说，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主要看违法行为，而不是有没有发生接触到。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孟先生驾驶电动车骑行在非机动车道内，突然从交汇路口的另一条非机动车道驶出一辆轿车，孟先生急忙刹车，电动车紧急制动之后失去平衡，加上雨天路滑，孟先生不慎从车上摔出3米远，右腿无法动弹。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车主立即下车查看，并且拨打120和保险公司电话，孟先生随即送往医院，经过确诊为多处骨折，治疗费花去了4-5万元。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根据路权原则，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具有道路优先权，小型轿车进出非机动车道应该停车让行，尽管双方车辆未发生接触，机动车司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电动车车速过快占事故的次要责任。最终孟先生获得2.7万元的赔偿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刚才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看有没有接触，而是看驾驶人有没有违法行为和不文明驾驶行为。违停、乱用远光灯、该让行没有让行等这些违法行为，一旦成为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不管车辆有没有发生接触，都将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在无碰撞交通事故中，责任划分更要看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周围环境、发生时间、场所、车速、天气状况、车辆状况等。第二，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受害人违章在先，也会减轻对方的责任。第三，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第四，是否存在紧急避险的情况，如果受害人紧急避险不当，同样会减轻对方的责任。

发生了无碰撞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私下协商处理呢？交警提醒，交通事故多伴随违法行为，不提倡私了。如果事故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事实认定，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您尽量不要擅自私了，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司机的哪些行为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呢？第一，违停。如果因为违停导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会有连带责任。第二，滥用远光灯。由于它可以导致对向司机、非机动车、骑车人、行人顺盲，因此这种行为是最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的。第三，随意停车或者是打开车门。马路上随意停车、打开车门，由此发生的接触和无接触交通事故都有该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第四，急停变道等行为导致后车闪躲不及，也存在连带责任。

接下来再分享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货车一前一后在路上行驶，当两辆车行驶到岔路口时，前方的越野车司机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怕走错路突然停车，后方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导致车上的货物发生碰撞破碎，但没有和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即货车司机报警，接警之后交警认定这起事故尽管没有发生接触，但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后方车辆由于行驶过程中未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未将货物捆绑牢固，也存在一定过失，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要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变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怪，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玩归玩，闹归闹，边打边踢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晾衣绳上飘荡的旧衬衫，褶皱里盛满了阳光的暖意。老单车倚在墙边，车铃的锈迹仿佛在无声讲述着岁月的故事。张玉琪的歌声让这些平凡之物在眼前重新呼吸，我们日日穿行其中，却常被喧嚣蒙蔽双眼。生活于此，何须远方？寻常巷陌的脉动里，早已蕴藏着生命本身的倔强歌唱。

雪是时间的碎屑，纷纷扬扬，每一片都刻着遗忘的掌纹。歌词中不敢触碰的隐忍，让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心底结了厚厚的霜。原来最深的思念竟如此寂静，如雪落无痕，却把整个世界的荒原都铺满了。那曾经覆盖天地的素白，转瞬成泪，渗入泥土深处，成为春天来临前最近的伏笔。雪落下了，他是在等春天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无声的抹平来路，寒风似乎永无尽头的低鸣，世界被冻僵在苍白沉寂里，时间也仿佛停滞不前，徒留灵魂在冰层深处颤抖的游移。然而那些穿透冰层的微光，终究刺破厚重的阴霾，悄然融化着灵魂的冻土。原来最深的寒冷，竟是为了烘托那刺破云层暖阳的珍贵。凛冽中的歌唱，便是在漫长的荒芜里向暖而生的倔强姿态。

海浪卷走的何止是时光，更是我们执拗的追问。海是温柔的囚牢，以无垠的蔚蓝许诺自由，又以汹涌的潮汐划定边界。我们追逐着天边微光踏浪而行，却总在某个瞬间被冰冷的浪头打醒，发觉自己依然困于这片咸涩的循环里。咸涩是海的馈赠，亦是成长的滋味。

舍着悲伤，他把崭新的白丝连衣裙换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

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星河奔涌在胸膛，逆着风沙也要闯，刘宇宁的歌声裹着粗粝与温柔，把追梦的孤勇碾成漫天星辰。所谓天河，原来是心头不灭的烈焰，纵使被生活撕扯成断线风筝，仍攥紧那个名为执念的银弦。多少深夜对冷月，霜雪落满肩头，却偏要撕开云层向虚空索要光芒。最痛不过清醒着沉沦，最狠不过跌倒后舔着伤抬头。原来所有颠沛流离，不过是把肉身炼成渡河的舟。

沙是温柔的囚笼，看似通透，却隔开真实。指尖触碰的凉意，是心与心之间永恒的薄壁。歌词里那句“越模糊越想要”，道尽人性深处对不可得之物的执念。那层沙后的幻影，因朦胧而更显诱惑，因脆弱而愈发珍贵。我们何尝不是在追逐飘渺的雾霭？明知一触即散，却甘愿沉溺于这份虚幻的柔光里，让呼吸都染上沙的轻盈与叹息的重量。朦胧本是最残忍的味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渴望被坚定的选择，成为某人眼中不可替代的星辰，可唯一二字在素食的相遇与轻易的离散中早已褪成稀释的奢望。我们奔忙于情感的旷野，用无数相遇填满时间的缝隙，却又在深夜被巨大的孤寂吞噬。渴望一个能穿透喧嚣的确认，一份足以抵抗一切浮动的重量。

当吴青峰唱到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我忽觉生命里那些不经意的相遇，竟真如被月光施了咒法。原来所谓被写进歌里，不是谁刻意谱写的华章，而是两段荒腔走板的旋律，在时间的五线谱上，竟意外叠成和声。原来最深的羁绊不必言说，它早已化作血脉里的低吟浅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18年7月13日，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在全国上映了。这部电影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是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改编。提到武侠小说，中国人多少都会有一些武侠情怀，都会追慕感怀江湖或者武林。江湖是什么？人在江湖为什么会身不由己？为什么江湖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呢？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打开张北海的这本《侠隐》，相信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常年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美籍华人作家张北海，在写了几十年美国的生活后，乡心萌发，动心起意，第一次提笔写的长篇小说就是《侠隐》。张北海将这个侠客复仇的故事背景设立在民国，既然是武侠小说，总是要有武打复仇，血雨腥风。张北海的武侠也不例外，但他的意志却不在此。他想要写的是他童年生活过、记忆中的、念念不忘的老北京。与其说小说的主角是复仇的侠客，莫不如说是悠远醇厚的旧京风华。和一般通俗文学不同，《侠隐》虽然是武侠小说，却因为干净的文字和言简老道的叙事方式，让人读出纯正的文学味道。张北海文字简约，笔法从容潇洒，洋味十足，阿成谓之曰风度，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文体，尤其是他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

和民俗民风，精描细刻，地道入味，令人神往。张北海说，三十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在所必须，而且变成书中一个角色。此外，比起一招一式武术的呈现，整个小说弥漫的不是侠气干云，而是侠的消隐。在小说中的时代，拳脚敌不过枪炮，银锭贵不过大洋，东方比不上西方，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哪还有武林的立足之地？江湖的消亡成为必然。张北海自己也明说，这部侠隐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在海外生活多年，张北海写起故土用情很真，主角李天然每顿饭在哪儿吃，叫了什么样的菜，吃了多少分量都给写了出来。比如书中写道，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悠哉悠哉地过日子。你可以慢慢地走，从干面胡同出来，沿着哈德门大街就到了东四南大街，过六条拐上北新桥西大街，到鼓楼，上地安门大街，转个弯到皇城根。街上小胡同里处处弥漫着食物的芬芳，各有各的香气，并不相互混杂。巴掌大的猪油葱饼、爆羊肉、炒肝、灌肠、烧麦、包子、打卤面，随便走进一家馆子坐下，先来一壶香片润润喉咙，同时等着店家把可口的食物送到你面前。不进馆子，摊上的脆枣、驴打滚、豌豆黄也是满足胃口的好玩意儿。回到家，家是个四合院，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外面的尘杂喧嚣都别想进来。坐在内院的藤椅上，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想很多事情。侠隐里的复仇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日到1937年暮夏的北平。出生于1936年的张北海，在侠隐里所描述的年代属于他的父辈，是作为一种致敬。在涉及到老北平的细节，自然也需要资料对真实记忆的辅佐。为了尽可能还其原貌，他做了大量的研究。书里主人公李天然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部胡同、月牙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甸、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闼而来。地图式的行走之中，逛胡同、听吆喝、放炮仗、过节令，这些构成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细节也被一一还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侠隐》与其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更像是老北京风物志。在1996年动笔写《侠隐》的前两年，张北海整理了一份1935年的北平街道图，收集了几百本关于老北京的参考资料，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里面甚至还有英国人在当时写的旅游攻略，因而对30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一街一门一草一木都符合当时的史实，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这样写北平得到北京文艺圈人士的高度认可，让高晓松直言勾起乡愁。作家阿成说，侠隐开篇而且通篇集在我很熟悉的北京，细节精确，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做导游，国际、国家、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得又合理又不可思议，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不涉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果然好看。作为武侠作品，《侠隐》中打斗场面或

或者武功的描写其实非常少。张北海说，他不愿在一部写实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玄乎其玄的武功。他说，从打斗次数上来说也并不少，李天然回北平不到一年，杖毙一人，轻伤一人，重伤一人，打死四人，再多就变成三流武打片了。我要我的侠隐出手见效，干净利落。也许正是这些魅力，侠隐被姜文看中，改编成电影《邪不压正》，要用光影的形式再现远逝的旧京风华，侠隐风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侠影。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您带来侠影的精彩片段。
3: 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现在都快六点了，还没一点影子。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去天津，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灰灰黑黑一片，也早都认了。一号月台给挤得满满的，不怎么吵，都相当耐心地站着靠着蹲着聊天抽烟，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来回走动，不时有人看看表，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在这座火车棚下头，黑压压一片人海，后面一个角落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装的史都华马凯医生。他个子很突出，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浅黄的头发，刚要开始发挥，精神挺好。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来接人呐，马大夫。马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可是仍然带着点外国味的北京话回应：“
4: 是啊。”
3: 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上海天津都少见，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不光是那儿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拼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一年半载，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太好过了，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别说回国，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马大夫就是这种，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伊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才吸了两口，一声笛响，一阵隆隆之声，一片欢叫。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车站。 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月台上一下子大乱，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喷着烟斗，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他移动了几次，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月台上更吵更乱，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有的开口大骂，都他妈的是关外的车务点，在天津就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上，到了廊坊又等。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火车头嘶的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汽，暂时罩住了他的视线。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马大夫看见了他。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样高，头发乌黑，脸孔线条分明，厚厚的嘴唇稍微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米色西装没打领带，左肩挂着帆布背包，右手提了一只深色皮箱。他也看见了马大夫，又走了几步放下箱子。

在嘈杂拥挤流动的人潮之中站住，伸出了手臂，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借光、劳驾、让让。马大夫伸手去接背包，来，我来，那给我你的票。两个人随着人潮往外走，人出去的很慢，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轮到他们的时候，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然后一指广场右前方，车在街对面。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他们左让右让，穿过了比站内还更

城墙根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停着的那辆黑福特，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上了前座。车站塔楼大钟刚过七点，马大夫没发动，静了几秒钟，偏过头来摘下墨镜。

0: 我仔细观察了半天，又伸手推了推他的下巴，查看右脸，点了点头，不错，连我不说都看不出来。他顿了一下，还满意吧？天然轻轻微笑。马大夫发动了车，天然摸了摸面前的仪表板，还是那部。马大夫点着头，慢慢开下小土坡，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味的欧式东站的广场，上了东河沿，走了没一会儿，又上了正阳门大街，再顺着电车轨道，挤在一辆辆汽车、自行车、洋车，还有几辆手推车和骡车中间，穿过了前门、东门洞。两个人都没说话，马大夫专心开着车，习惯性的让路，偶尔猛然斜穿过来一辆洋车，他也不生气。天然坐在他右手，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黑福特刚过了东郊民巷，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也没刮风，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七点多了，天还亮着，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天然摇下车窗，点了支烟，看见刚过东总部胡同没多久，马大夫就又右转进了干面胡同。才一进，马大夫就说到了16号，同时按下了喇叭。左边一道灰墙上，一扇黑车房门开了，马大夫倒了进去。我们那年从美国回来买的，还不错，两进。伊丽莎白教书的美国学校就在前面几步路，一出车房就是前院。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灰砖地，中间一个大鱼缸，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他们没走游廊，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再沿着墙边摆的茶几凳子进了西边内室睡房。厕所在里面，你先洗洗，我在院子等你。马大夫顿了一下，面带笑容，伸出来右手一握，欢迎你回家，李天然。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刚刚是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的开篇。随着李天然和马大夫的会面，旧金华的风土人情、江湖恩怨即将展开。我们知道，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对于原著小说《侠隐》进行了极大程度的改编，所以即便是看过电影，也不用担心重读小说会没有悬念。相反，或许我们可以在文本中体味另一个京城武林。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书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威海别名威海卫，意思是威震海疆。威海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的发源地，甲午海战的发生地，甲午战争之后被列强侵占并回归祖国的妻子之一。现如今，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据《旧志》记载，元代名刘岛，也叫刘家岛，大约在明代更名为刘公岛。刘公岛人文景观丰富独特，既有上数千年的战国遗址、汉代刘公刘母的美丽传说，又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甲午战争遗址，还有众多英租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素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其北部海石崖直立陡峭，南部平缓绵延，森林覆盖率达87%，有海上仙山和世外桃源的美誉。刘公岛自1985年由封闭的军事禁区对外开放以来，景区风景名胜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年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1999年刘公岛被建设部命名为国家文明风景区，2011年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是一座全面展示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的综合性展馆。陈列馆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800平方米，主体建筑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中科院院士彭一刚教授设计。这座建筑构思大胆，造型独特，创造性地将象征北洋海军舰船的主体建筑与巍然矗立的北洋海军将领塑像融为一体，被誉为20世纪中华百年建筑经典。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以甲午战争1894至1895为基本陈列，共展出珍贵甲午战争历史图片650多幅，复制了大量甲午战争时期的武器装备，还原再现了多个超写实人物塑像场景，比如荆州区市一家投井场景、李鸿章在马关谈判场景等等，开辟国内首个黄海海战 3D 影视厅，声光电与多媒体复合再现威海卫保卫战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还有大量反映甲午战争的巨幅油画和巨幅雕塑。走进北洋海军提督署，它建于1887年，占地17000平方米，又称水师衙门，是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当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在这里谋划指挥军事事宜。北洋海军提督署是清代砖木举架结构建筑，古朴典雅，稳重大方，整体建筑按中轴线建前中后三进院落，每进有中厅、东西侧厅和东西厢房，各厅厢院落廊庑相接，雕梁画栋，结构严谨。院内东南角有

处有迹可循的水师学堂。当时水师学堂总办由提督丁汝昌兼领，1889年冬，从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招收学生36名，另有10名学生复学，共46名。1890年五月，海军学校开始授课，课程设有英文、几何、代数、驾驶、天文等等，并配有敏捷、康济、威远、海静4艘练船，供教学使用。水师学堂共开办了4年，毕业一届30名驾驶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刘公岛陷落，水师学堂也毁于战火。2004年六月，归海水师学堂修复开放。刘公岛上还有清代炮台6座，分别位于黄岛、马井子、旗顶山、迎门洞、东红、南嘴，与南北两岸炮台遥相呼应，均由德国人汉纳根设计。除炮台之外，还建有与之配套的地下通道、兵舍、弹药库等等，并且相互贯通。炮台使用花岗岩砌筑，水泥灌浆，施工严谨，造型巧妙，坚固实用，其工程规模之浩大，结构之复杂，令人赞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刘公岛博览园是刘公岛管委会新建的一处融历史文化与影视科技于一体，集古典建筑与园林艺术于一身，汇甲午风云、英租历史、刘公文化、海泉文化、海洋文化于一园的综合性景观，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包括6大展区，因其展示内容广博，故而得名博览园，堪称解读刘公岛数千年沧桑的百科全书。我们来重点说说海泉文化和英租文化。海泉文化区包括与天坛、地坛并称的中华海坛及一代名楼望海楼，气势磅礴的海坛之上，56条石雕飞龙盘踞其中，古代宝顶雄浑大气。登临中华海坛，使人顿感海疆之辽阔、海洋之博大、海泉之重要。望海楼始建于唐代，系登州刺史为迎候武则天东巡所建，名噪一时，后毁于战乱。在原址复建的望海楼高约9丈，为博览园的最高点。英租文化区的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影视、蜡像、雕塑等展示手法，真实再现了作为闻一多笔下七子之一的威海卫被英国强租32年，以及刘公岛被英国强租42年的辛酸历史，让人们穿越时空隧道，重回100多年前的威海卫和刘公岛。威海著名的景点还有陈山头，又名天尽头，三面环海，一面连接大陆，与韩国隔海相望，仅距94海里，是中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有中国的好望角之称。古时秦始皇称这里是天之尽头，日出之地。天空渐渐转白，站在海边往北看，天空云气蒸腾，向外散开，气势非凡，海天一色。此时太阳还没有露出天边，但远处的云彩已被染上了金色。当太阳从海面上一跃而起，好一个好望角，天之尽头，再完美的相机我觉得都无法表现你的壮美。太阳越升越高，远处的航船随波起航，色温的变化让整个画面又有点归家的感觉。太阳越升越高，躲进了云层，远处的船、看海的我们、矗立的巨石，构成了城头山最美的画面。我们转向景区内的下一个景点始皇庙。到了始皇庙门口往西看，这里有一个5门的牌楼，名曰东天门。往北看，始皇庙坐落在城山峰下阳坡上，这里以前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东巡城山头时所建造的行宫，后来当地人民为了纪念秦始皇曾经到过这里，改造为现在的始皇庙，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纪念秦始皇的庙宇。 在威海还能见到以石为墙、海草为顶、外观古朴厚拙、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海草房作为北方渔村特有的建筑，其实也是历史的一种见证。听当地的老人介绍，村里这种留存的海草房已经非常不容易。用于建造海草房的海草并不是一般的海草，而是生长在5到10米浅海的大叶海苔等野生藻类。海草生鲜的时候颜色翠绿，晒干之后变为紫褐色，非常柔韧。海草本身也有优劣之分。据介绍，老的海草要比嫩的耐用，而冬春的海草呢，又要比夏天的结实。一年四季，海草冬荣秋枯，长到一定高度后，遇到大风大浪，海潮就会将其成团的卷向岸边。沿海的人们一般谁家要盖房子了，都会提前到海边来收集海草。人们将这些海草打捞起来，晒干整理，等到盖房子的时候使用。由于生长在大海中的海草含有大量的卤和胶质，用它扇成厚厚的房顶，除了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冬暖夏凉、居住舒适、百年不毁等优点，深得当地居民的喜爱。海草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胶东半岛的威海、烟台、青岛等沿海地带。据考证，海草房从秦汉至宋金逐步形成，并且在胶东半岛广为流传，到了元明清则是进入繁荣时期。盖海草房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往屋顶上扇海草了，因此当地人盖房又称扇房。扇房的原理其实跟建造瓦房、安装瓦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是用海草从下往上一层压一层地粘好。海草房、扇房绝对是一门手艺。一栋海草房的好坏、使用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海草是否扇得严密。因此啊，只要是屋子不漏水，墙是很难倒的，可以一直住下去。为此，人们一般都请那些代代相传、具有经验丰富的扇匠来帮助建造海草房。据说，扇好一间海草房要3、4个人花上10几天的时间才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走遍四海还是威海，去了刘公岛，游览了天尽头，看了海草房。时间关系，蜻蜓点水般的威海之旅就只能到这里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为大家分享的是中西养生健康知识。在本期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张英鹤医生。您好，张医生。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张医生。张英鹤医生出生于中医世家，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延边大学医学院，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秉承未病先防、中西医结合的治病理念，擅长治疗内外妇儿科常见的疾病，如慢性的咳嗽、高血压、冠心病、胃炎、月经不调、痛经、不孕不育、疲劳、头痛、焦虑、失眠等。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张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主治医师张英鹤。今天非常荣幸由我为大家分享一下中医养生方面的健康知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并开始乐于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是也有不少错误和不合时宜的养生方式夹杂其中，若用错了方法，不仅对身体健康无益，甚至有害。那么如何科学地掌握中医养生知识，远离养生误区，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呢？下面让我们看看《黄帝内经》中是如何养生的。关于天年，《黄帝内经》说，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七气在下，故好跑。20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快走。30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故好慢走。40岁，五脏六腑皆大盛已平定，故好坐。50岁，肝气始衰，目始不明。60岁，心气始衰，善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70岁，脾气虚，皮肤枯。80岁，肺气衰，故言善恶。90岁，脏腑经脉空虚。100岁，五脏皆虚，神气皆虚，形骸独居而终。也就是说，人的脏腑功能在50岁之前是走上坡路的，可是一过50岁，身体机能就开始衰退，到了100岁的时候，五脏的虚弱就到达了尽头，人的生命也随之走向终点。而尚书则提出一曰寿，120为岁也，意思是人活到120岁才能叫活到了应该有的岁数。而近代著名养生家嵇康也认为上寿可达到120岁。古今中外不乏一些长寿老人活到100岁的记载，甚至活到150岁以上的人也不罕见。比如唐代医学家甄铨、孙思邈和王冰都活到100岁开外，这些寿星在100岁时还能读书行医。四川绵竹县的老中医罗明山在113岁时还能每天看6小时的门诊，诊治40多位病人。可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其实在《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皇帝问，余温，上古之人春秋皆度100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时势易也，人将失之也。岐伯答，上古之人气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这说明古时候的人之所以到了100岁还身强体壮， 是因为他们懂得养生之道，能够法于天地阴阳自然变化之理而加以适应，饮食有所节制，作息有一定规律，既不盲目操劳，又避免过度纵欲，形神俱旺，协调统一，活到天年，超过百岁才离开人世。治胃病，此乃养生之药。我们都知道，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有一次，他跟魏文王对话，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谁才是医术最好的呢？”扁鹊说：“大哥最好，二哥其次，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魏文王表示不解，请你介绍的详细些。扁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人病情发作之前，病人还不觉得自己有病的时候，就下药铲除了病根，大家便不知道他的医术高明，所以没有名气。二哥治病是在病初期症状尚不明显之时，病人没有觉得痛苦，就被二哥治愈，人们便以为二哥只能治愈小病。而我在病人病情十分严重之时前去医治，此时病人和家属心急如焚，他们看到我在经络穿刺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使重症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便名闻天下。”这个故事中，扁鹊的大哥就是治胃病。说明白一点，就是在人还没有明显生病症状的时候，就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面了。这一点在中医养生里是非特别重要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助锥，不亦晚乎？”圣人不是等到疾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的，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前治疗。这个道理就好像在乱世发生之前治理，而不是等到发生了再去治理。已经生病了再治疗，就相当于乱子已经形成再去治理。就像口渴的不行了才去挖井，战争已经开始了再去铸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黄帝内经》还提出：“上工治胃病，中工治郁病，下工治疾病的理论。”所谓上工，是古代对技术精良医生的称谓，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直播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主治医师张英鹤医生，为大家系统地来讲解中医养生健康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张医生。
1: 大家好。治胃病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养生，在没有任何身心疾病的时候就防患于未然，使人体阴阳保持调和，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还要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调和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也要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它的科学内涵十分符合当今医学倡导推广的三级预防宗旨，养生保养生命，预防减少疾病发生，减轻减少疾病的进一步加重变化，健康生存，提高生存质量，提倡延年益寿的最佳生活方式。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人亚健康的很多，而亚健康其实就包含在胃病的行列里。一方面通过养神健体使其恢复健康状态，另一方面通过早期干预可以阻止亚健康向疾病转变。各种疾病在发病之前往往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我们注意观察这些先兆，早期干预就可以阻止发病或减轻发病。比如我们平常总是感觉腰背酸软或是头晕眼花之类的症状，其实就是疾病的前兆，属于胃病的状态，要引起注意，及时调养，达到治胃病的目的。未能治胃病则要疾病防变。我们前面讲对身体健康最为有益的状态就是治胃病，可是人生就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没有人一辈子不生病。提倡治胃病并不是对已病置之不理，相反对已病要多加注重，防止疾病变得严重，影响到身体的全面健康，也就是疾病防变。正如韩非子《御老》中所讲，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人的疾病都是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一些人出现了小毛病就一直拖着，以为拖着拖着自己就好了。的确，人的身体有一定的自愈能力，有一些身体强健的人得了小毛病完全可以靠自愈能力战胜它，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有的病不去治疗，身体状况只会越拖越糟。黄帝内经说，善治者治皮毛，七次治肌肤，七次治筋脉，七次治六腑，七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说明疾病初期病情清浅，正气未衰，比较易治，如果不及时诊治，病情由表传里，步步深入，侵犯脏腑，使病情愈加复杂严重，正气因此受到耗损，治疗也就愈加困难。若正气耗损的严重，邪气日益亢盛，以致邪盛正衰，不但治疗棘手，而且有恶化甚至死亡的风险。因此一旦生了病，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因工作繁忙而一拖再拖，也不要自恃年轻力壮而掉以轻心，更不能认为是小事一桩，不值得小题大做，以至于小病酿成大样，无可救药，回天乏术。比如在我国引发死亡的十大疾病，高血压病、糖尿病、慢阻肺、冠心病、恶性肿瘤等，它们严重时可引发脑卒中、心肌梗死、肾衰竭、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这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就会

表现出一丝蛛丝马迹，出现血压、血糖、血脂升高或肺功能通气障碍，这些表现可能对日常生活没有明显的影响。可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掉以轻心，必须防患于未然，积极采取多种防治措施，如饮食调节、戒烟限酒、体育锻炼等，强身健体，拔掉疾病的幼苗。养生应当是一项全民运动。提到养生这个词，绝大多数人会把它和老年人联系起来，似乎它就是老年人的专利。而年轻人对养生这个问题往往嗤之以鼻，大家都认为我这么年轻，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没事养什么生呢？有时间还不如找点乐子。但是真是这样的吗？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两组数据。湖南省相关单位对省公务员身体状况进行调查，在全部测试的350名公务员中，中老年人的身体好于青年人，其中18到40岁不合格者为10.45%，41至60岁为4.1%，前者比后者高出6.3个百分点。另外，广州市一次大规模普查显示，20岁以上的广州人糖尿病发病率高于3%，糖耐量异常者约为3%，其中20至40岁的青年约占20%，糖尿病也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说，养生并非老年人的专利，也不是生命到了后期的弥补之策。相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重养生，因为老年人养生多数是为了长寿或为了处理年轻时留下的健康隐患。而年轻人如果时刻使身体处于健康状态，并一直保持下去，那么将是受益一生的事情。年轻人就像一日之中的朝阳，体力、精力都处于上升的巅峰状态。但是如果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身体调养，老了就将受到影响。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各方面压力越来越大，工作日早上匆匆忙忙起床赶去上班，一坐就是一天，下班回家倒头就睡，到了休息日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睡到中午。为了身体苗条，不仅不好好吃饭，还服用一些副作用较大的减肥药，结果把自己搞得植物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这正应了《增广贤文》中的一句话：“30年前人寻病，30年后病寻人。”所以，年轻人谈养生，不是没事找事，不要把自己的身体拖到一个虚脱的边缘，那样有害无益，就像一个十分有趣的试验。让一位工人把仓库的50车货物从东边搬到西边，第一次工人每搬运5车就休息片刻，分14搬完，花费将近7个小时。几天后再请这位工人来搬，让他连续不断的搬运，不能休息，所以只干了3个多小时就已经筋疲力竭，不得不停下来长时间休息。最后干满8个小时，直到下班还没有把货物完全搬完。所以，越是年轻人，越应该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将养生提到自己的日常规划中，不要等到老了才因为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而后悔。

老可不衰，未老先衰有病因。根据《黄帝内经》记载，上古时期的人活个100来岁是正常的，并且还老当益壮。可是我们看现在的人，50、60岁就开始衰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黄帝内经》开篇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今时之人则不然，以久为将，以旺为长，最以入房，以郁结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欲神，勿快其心，溺于声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就是说，现在的人把酒当水浆，滥饮无度，把胡作非为当成平常事，醉酒行房，自情纵欲，使阴精枯竭，为满足一时之快，使真气耗散，不知谨慎地保持精气的充满，不善于统御精神，为求一时之快，违逆自然规律。起乱，起居作息混乱，所以才到半百之年就衰老了。这可以算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了。所以现在的人普遍过早衰老。当然，如果只是偶尔熬一夜或者喝酒喝醉一顿酒，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但如果长期这样，对身体的脏腑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最后积少成多，导致不良的结果。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阳气者，若天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阳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而和之，是为盛度。故阳强不能秘，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健健康康的生活，跟人体内的阴阳关系密切，外部的阳气温煦，体内的阴精稳固，人才能够健康长寿。正是人生之阴阳相抱而不脱，是以百年有长。天人相应，顺应时节好养生。春季少阳生，养阳重在肝。《黄帝内经》里所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季是40之首，万物更新之始。当春归大地之时，冰雪消融，大自然的气开始生发，万物复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气血趋向于表，阳气也顺应自然向上向外抒发。不过，这样一来，阳气蒸腾于外，形成阳盛于外而虚于内的生理状态，所以春季应保养体内的阳气，使之充足并不断旺盛起来。正是春夏养阳，若不注意体内生发之气的调养，很有可能引起夏季病。正如《内经》所说：“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得少。”这个时候养阳，最重要的就是养肝。这是什么原因呢？素问《金匮真言论》讲得很明白，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也就是说，在四季中，五脏在不同的季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体到春天，即是肝者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也就是说，人体肝脏与春季相应，肝主春。到了春天，肝主藏血，主疏泄的功能逐渐加强。肝所藏之血流向四肢，肝的功能在春季最旺，所以一年四季中春天养肝是最好的。那么具体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饮食上可以

以味补肝。在我国传统医学里，将味道分为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分别对应五脏：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所以春季养肝，酸味的食物是非常好的，如山楂、五味子、乌梅、橘子等，但是吃酸也不能太多。春季肝气本来就旺盛，根据中医五行生克的理论，肝属木，木能克土，而脾土受肝木的制约，酸味食品或是肝气过盛而损害脾胃，所以吃酸也要适当。原本就肝气旺盛的人则应当省酸增肝，以养脾气。心肝发散为阳，可助春阳之生发，温食有助维护人体阳气。饮食调养之外，还要注意情志方面的调节。五行学说中，肝属木，与春相应，主生发疏泄，勿抑郁。春季养肝特别要重视精神条件，心胸开阔，以顺应春天万物复苏的勃勃生机，使肝木坚实，肝气顺达。当然，要是再加上一点锻炼是再好不过的。《黄帝内经》云，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以荣，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闲暇之时，空气清新之处，漫步于芳草小径，舞泉弄剑于河畔林间，游山戏水，赏花行歌，登高望远，都是绝佳的。但是不能过于劳累，不然就适得其反了。特别是晚上，一定要休息好，熬夜过度劳累是肝脏健康的大敌。凌晨一点到三点为肝经当令，睡个好觉是养肝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夏季太阳长，养心好时节。夏季是天地万物生长之时，万物华实，生命壮盛。夏季同时也是阳气最盛的时期，气温经常会超出常人可忍受的程度，所以中医学以五行中的火来概括夏季的气候特点。从天人相应的理论来讲，人的五脏之中，心属火，所以夏季应于心。中医认为心藏神，主神志。夏季属火，又因火性为阳，夏季的炎热最易扰乱心神，让心跳加快，加重心的负担，诱发心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极虐，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夏季染病多数都当季发作，也有的会潜伏到秋冬季才发作，那样比较严重。所以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夏季养心，静养当先。所谓心静自然凉，静则生阴，只有阴阳协调才能保养心脏。那么如何做到心静呢？首先必须清心寡欲，少一分贪念就会少一分心烦，不去计较太多就会少一些大悲大喜。中医有喜伤心之说，这里的喜就是大喜，过分的高兴兴奋。心藏神，正常的喜乐会使人精神愉快，心气舒畅，若狂喜极乐会使人心气迟缓，精神涣散，而产生喜笑不休、心悸、失眠等症状。灵枢里有喜乐者神单散而不藏，喜则气缓之说，喜乐过急会损害心神，还会耗散真气，严重者甚至发疯。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范进九试不中，屡考屡败，到五十多岁还没有考中，最后在他自己都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却突然考中了，他大喜过望，结果大喜之后整个人却疯了。此外还可静坐，静则神安，哪怕只有几分钟都会有效。每天可在阴凉处或屋内静坐15至30分钟即可，要是再加上一点悦耳的音乐就更好了。优美舒缓的音乐能够净化心灵，音乐疗法在中医养生中也运用得很广泛。
另外还可多吃养心安神之品，如茯苓、莲子、百合、大枣，养阴生津的食物也不能少，藕粉、银耳、西瓜、鸭肉都是好东西，苦入心可养阴清热除烦，炎热的天气吃点苦瓜解暑也是很好的。秋燥猛如虎，滋阴润燥正当时，秋天收获的季节。秋天历来是文人墨客喜欢描绘的季节，的确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但对人的身体来讲，秋天就不那么愉快了。享受过春夏充足的雨水，到了秋天，天气逐渐开始干燥起来，人的身体也是这样，往往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大便干结，甚至头痛心烦，咽喉疼痛等表现。中医认为此类病通通属于秋燥病，皆由秋燥引起。中医里面讲，燥为秋季之主气，燥邪治病易伤筋耗气，所以才表现为体表肌肤和体内脏腑缺乏津液，干枯不润的症状。所以这个季节最当滋阴润燥。秋季滋阴润燥有个非常简单的法则，叫少辛增酸，也就是在秋天要少吃辛散的食物，而多吃酸味的食物。为什么呢？大家都听过望梅止渴的故事，炎炎夏日，曹操带兵出征，找不到水，士兵们都很口渴，于是曹操叫手下传话给士兵们说，前面就有一大片梅林，结了许多又甜又酸的梅子，可以解渴。士兵们听后嘴里都流口水，一时之间也不觉得那么口渴了，终于到达了前面有水源的地方。这则故事告诉我们，酸性食物有非常强的滋阴解渴的效果，通过吃酸性的食物便能缓解我们身体的汗情，所以在秋天我们应适当吃些酸的食物，番茄、

物有非常强的滋阴解渴的效果，通过吃酸性的食物便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汗情，所以在秋天我们应当适当吃些酸性的食物，番茄、梨、山楂等都是可以的。多吃酸的同时，还要少吃辛散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吃过于辛辣的食物会导致人体发汗，这是因为味辛的东西都有发散的作用，能调动人体肺部的阳气通过汗液从体内发泄出来，加重秋燥的状况。所以，到了秋天，辣椒、葱、姜、蒜、香菜、芥末等食物都是要少吃的。这正应了古医书里"一年之内秋不食姜"的说法。此外，古人还流传下来另一个法则，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也就是说，秋天养生，晨饮淡盐水，晚饮蜂蜜水。白开水在人体内容易流失，所以如果在水中加少量盐、少量水，多次饮用，就会减少水分流失。同时，蜂蜜也具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一咸一甜对人体十分有益。除了酸味食物和水果外，有意识的多吃些甘润食物，如新鲜的黄瓜、西红柿、大枣、银耳、冬瓜、梨、甘蔗、百合等，这些都是天然的润燥食物。当然，除了饮食，秋天对抗燥邪还可练习吐纳，常做速泉术，每天清晨洗漱完毕，在室内闭眼静坐片刻，先叩齿36下，然后用舌头在口中搅动，等到口中唾液很多，用唾液反复漱口，分3次咽下，用意念送到丹田，再缓缓将气从口中呼出，反复36次，稍停片刻，两手握拳，左右各做3次，早晚各一遍。

冬季养生关键在于藏。《黄帝内经》讲冬三月，此谓闭藏。冬为闭藏之际，万物潜藏必伏，阳伏于下，阴气最旺。人的身心保养应当阳气闭藏。也就是说，一年中生发需要的能量全由冬天封藏而来，冬季养生重在养藏，而养藏首先就要以养肾为主。冬季五行缺水，五脏肾属水，水主闭藏，而冬季摄阳以固精养肾为主，正如《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一样，逆之则伤肾，春为尾绝，奉生者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冬天要是没养好肾脏，春天就会困顿，老是感觉睡不醒，或者腰酸腿痛，四肢乏力，以及男性春天早泄，这些都是冬天的封藏做得不好的后果。养肾就不得不谈到性的问题。我们看，大多数动物都会选择在春天进行交配，冬天却很少。动物比人类更接近于自然，更懂得遵从自然规律，人也不能例外。所谓精乃肾所主，冬季养生不能纵其欲，伤其肾精。夫精者，生之本也。中国古代共有200多位君王，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纵欲，这明确说明冬天养肾对性生活应该有所节制，千万不能纵情耗精。过度的性生活会导致耗损肾精，不利于阳气的收藏，这与冬天养藏的原理是相悖的。保守的藏也要积极的养，养肾简单在我们的耳朵上做锻炼也是可以的。耳朵是肾的外窍，肾与耳朵有经络相通，在有很多穴位横布于双耳之上，锻炼双耳可补肾强身。另外，冬季饮食的基本原则是以藏热量为主，羊肉、鸭肉、萝卜、核桃、栗子、白薯等东西可以多吃，同时还要遵循少食咸多食苦的原则。肾主咸，心主苦，冬季肾精旺盛，咸味失多了，本来就偏亢的肾水更亢，心阳的力量就会减弱，所以应该多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以助心阳。黄帝内经还提醒人们，冬季的起居也是有讲究的，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冬天要早睡晚起，早睡以养人体的阳气，使身体保持温热，晚起以避严寒求温暖，同时也不可忽视精神方面的调养。黄帝内经里面早已指出，冬三月此谓闭藏，使至若伏若逆，若有思意，若己所得。人们在冬季要保持精神安静，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寒而不露，密而不宣，此时万物皆收藏来规避寒冷，并以冬眠状态养精蓄锐，为下一年春天的生机勃发做好准备。

饮食得当保健康，起居生活要有常。《黄帝内经》中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里的五只是个概数，并不指具体就是五种，而是让人们要吃杂，也就是人的饮食应当有所搭配，而不能单单吃五谷，也不能单单吃五果。比如即使在五谷之中，也不能只吃精粮不吃杂粮。内经所谓骨肉果蔬，食养尽之，就是指人们的膳食不可偏颇，而无始过之，伤其正也。强调了各种食物摄入量上的平衡，以免给人带来危害。古代医家们认为五谷能养五脏之真气，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是排在首位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第一条就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它强调人们日常所需的能量和蛋白质应主要由粮食供养，粮食是摄取营养的主体和根本，主要为人体提供碳水化合物和其他营养物质，品种越多则营养越丰富。人是依靠五谷充养的，不吃五谷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为了减肥戒了主食，最后脸色苍白，全身乏力，就是因为缺少了五谷的充养。吃五谷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精细搭配，杂食五谷。日常吃的米面粉称作细粮，玉米、小米、高粱、豆类、薯类等称作粗杂粮，

粗杂粮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会使人的肠胃更健康，食欲更强。另外，还要多吃些水果，稻肠、白果能成纤，水果能滋养身体。很多果品还具有治病的作用，如梨能清热、止咳、平喘、化痰；枣能补中益气、滋脾胃、润心肺；禾百药；柿子有润肠止咳之功效。五畜为宜。要适量吃些肉类，能够摄取优质蛋白、铁、钙和维生素等。各种不同的肉对人体有不同的益处。猪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羊肉益气补虚、温脾暖肾；牛肉补脾益气、化痰息风；鸡肉温中补气、补精添髓；鸭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鱼肉健脾益气、利尿通乳。适当食用对身体很有益处，健康的饮食应当多样，坚持可获得合理的营养，偏食则会导致气血阴阳平衡失调。中医里面的食物搭配要提到五行深刻的关系，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相虚相实，性能相同或相似的食物配合，能不同程度地增强原有的食疗功效。如当归生姜羊肉汤中，羊肉温补气血，当归补血止痛，生姜温中散寒，可增强补虚散寒止痛之功，同时还可以去掉羊肉的膻腥味儿。二是相位相杀，一种食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食物降低或消除，如橄榄可以解鱼蟹引起的轻微中毒，还有我们熟知的大蒜。可以防治蘑菇中毒。三是相误，即两种食物相互牵制，使原有的功能降低或丧失。如羊肉、狗肉之类温补气血的食物，同绿豆、鲜萝卜、西瓜等一起吃，对气血的温补作用会降低。四是相反，两种食物同用，产生毒性反应或腹泻等明显副作用，如蜂蜜与生葱、鹅肉与鸭梨等。当然，食物相克实际上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即使不小心吃了相克的食物，身体也会有些自我调节的作用，也不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日常的饮食要搭配好，要平衡，才能有益于健康。总之，中医养生思想告诉我们，要想健康长寿，坚持科学的养生方法才正确，不损即是养，而养生方法之全面，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才是最好的。如果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养生，方有希望达到百岁而动作不衰的状态。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满场的韵脚还有 flow 是欣赏，却发现这么的努力根本不能同类仿。

0: 信小程序声音，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

0: 发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喜欢喝酒的人其实不是喜欢酒醉，而是想要把心事融进酒里，获得暂时的解脱。一个人只有醉过倒过，才知道酒有多浓烈，只有苦过累过，才知道活着有多难，痛过伤过，才能看清感情的真假。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情不伤人，人伤人。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有多苦，以为醉过醒来后一切都会改变，不曾想还是老样子。以为真心能换真心，不曾想只是换来伤害。最后才终于懂得，自己的生活不扛，没人替自己坚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酒不喝不醉，人不累不睡，心不伤不碎，情不学不会，痛了就别憋着，大醉一场，醒来重新站起来，累了就好好的睡一觉，养好精神继续前行，被伤害过就笑一笑，选择坚强。

看到一句话深以为然，这世上总有些苦，笑一笑就释怀了，总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总有些情狠一狠就忘记了。始终相信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天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命中注定。风雨是为将来的彩虹做洗礼，错过一个错的人才能迎来一个对的人。人生实苦，要懂得善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加点糖。虽然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自己会活得快乐。余生学不会坚强，那么就学会遗忘吧。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生活。痛过，累过，哭过，余生一笑而过。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分享给我，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一直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什么都喜欢为别人着想，没什么心眼和心机，很多时候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委屈，哪怕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也不愿意到处诉苦，生怕影响他人的心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一直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有求必应，有忙就帮，对自己在乎的人也是毫不保留地掏心掏肺，处处都为对方考虑，甚至被人伤害时也不忍心把对方想得太坏，各种说服自己人家不是故意的。可是当你永远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谁为你着想呢？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好心都能换来真心，也不是人人都懂得感恩。听过这样一段话，很多时候，你不忍心拒绝的人，总会变本加厉地向你索取；你不舍得为难的人，总会不遗余力地为难你。你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别人，谁又肯毫无保留地帮助你？你总是替别人着想，谁又曾豁出一切地替你考虑？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帮助过的人却冷了脸；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你陪伴过的人却转了身。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看似漫长，其实真的很短暂。真正值得的感情，一定不需要你费力讨好。真正在乎你的人，更不会舍得你委屈自己。美好的感情应该是你为我遮着风，我为你挡着雨，你心疼我，我也爱护你，相互珍惜，携手同行，而不是总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人生苦短，愿你能遇良人，伴你行遍天涯，更愿你有退有进，善待自己，真心要给值得的人。与其一直顾及不在乎你的人，弄得伤痕累累，不如干脆取悦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

好状态，新生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盐便在食物加工、保存与调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了盐，人们得以调控微生物的生长，防止食物腐败。利用盐的这种特性，人们得以制作出萨拉米香肠、奶酪、泡菜等各式各样的发酵食物。到了今天，盐已经融入人们饮食的各个环节当中。随着食品加工越发复杂，盐在食品中的含量也是越来越多了。然而许多的研究结果发现啊，摄入过量的盐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影响。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过度的摄入盐分为何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实验中的主要元素，钠能够调节人体血管当中的水分，血液中的钠越多，血管吸收的水分也就越多，这会导致血压升高，进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发作的风险。不过呢，最近有研究发现，盐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影响血压，改变人体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摄入过量的盐之后，人体肠道中的健康微生物会减少，使其原本产生的代谢物也减少。这些重要的代谢物，例如从纤维中得到的短链脂肪酸，不仅能够减缓血管的炎症，还能促进血管舒张，有助于降低血压。然而现代饮食中往往含有过量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正常摄入的钠应该少于2000毫克，但是现实中全球的平均钠摄入量却达到了每人每天4310毫克，这使得人体肠道中的盐含量超过了健康水平，给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带来挑战。除了调控人体血压，盐还能给人体带来许多其他的健康风险，而这些过程中也有肠道菌群的参与。有研究发现，饮食和粪便中较高的盐含量与代谢紊乱，例如血糖升高、脂肪肝以及体重增加等现象显著相关。研究估计，饮食中每天每增加一克钠，人体肥胖的风险便会升高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2周的时间里，以超加工食品为食的人比以天然食品为食的人多摄入了约500卡路里的热量，体重也多增加了2磅。而这两种饮食方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超加工食品多含了1.2克的钠。盐明明没有热量，为何摄入量增加还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呢？很多科学家认为啊，这是因为钠能够增加人的食欲。钠、单糖和不健康的脂肪混在一起制作出的所谓的美味食品，极易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引发类似成瘾的饮食行为，从而导致脂肪增加。另外，盐还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菌群内的通路来激发食欲。一般情况下，微生物菌群产生的代谢物会刺激人体肠道分泌 GLP-1 激素。目前风靡全球的减肥药成分司美格鲁肽便是通过模拟 GLP-1 激素来发挥作用的。在 GLP-1 的作用之下，微生物菌群不仅能够调控人的胃口和血糖水平，还能诱导人体决策，让身体消耗能量，或是将能量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储存。然而当摄入过多的盐的时候呢， GLP-1 激素的分泌便会受到干扰，进而干扰上述过程。面对高盐饮食的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在全国倡议让人们减少食盐的摄入。在美国，部分组织和主要原料供应商，欧洲许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例如改良包装标签上盐含量的说明，重新限制食物中的盐含量，甚至出台盐税等等，已经让人们感受到少盐饮食的好处，血压开始降低，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也出现减少。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又有哪些方法在保证饮食少盐的同时维持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健康？

方呢？第一，少吃超加工食品。咸肉，例如快餐、腌肉；咸味食品，如饼干、薯条和咸味零食，如软饮、调味品和面包，都属于超加工食品。目前在美国，人们有70%的盐都是从超加工食品中摄入的。第二，少吃高钠和高糖食物，多吃高钾和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其中包括未经加工的植物性食品，如豆类、坚果、种子、谷类、水果以及蔬菜等。此外，发酵食物虽然钠含量较高，但是由于其同样含有较多的短链脂肪酸、纤维、多酚以及钾，对人体也有许多的好处。第三，维持饮食中钠和钾的摄入平衡。钾和钠分别维持着人体细胞内液与外液的平衡，因此在饮食中，钾和钠也应当以均衡的比例摄入。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建议都无法保证完全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盐摄入对肠道微生物并不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年龄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自然标志，我们每个人的年龄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长。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管年龄多大也能够一直保持年轻有活力的状态，因此心理学提出了主观年龄的概念，通俗来说就是自我感觉自己像是多少岁的样子。心理学研究发现，主观年龄越大，也就是那些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生活幸福感更低，甚至寿命相对来说也会更短一些。接下来的时间里，许薇提醒你，别再总说自己老了，真的会越说越老。心理学家认为，日常压力源和控制感是影响一个人主观年龄的重要因素。日常压力源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引起我们感到紧张焦虑的因素或者情境，而控制感指的是个体对有能力影响自己身边事件的信念。这种控制感意识能使个体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并增强面对困难的信心与勇气。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影响或者控制自己生活中的情境或者事件，你就有了控制感。一篇发表在《心理健康科学》的研究招募了107名志愿者，他们需要在连续9天的时间里对其每日的主观年龄、日常压力源和控制感进行自我评估。结果发现，拥有高控制感的人往往会感觉自己更年轻，尤其是在日常压力源较多的情况下，高控制感的人比低控制感的人要感觉年轻至少2.5岁。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感到对自己的生活有较高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的时候，他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并且相信自己能够顺利地度过那些相对困难的时刻，对未来充满希望。反之，当控制感较低的时候，在面对压力时就会陷入消极情绪和无助感，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困境，甚至会认为自己的未来希望渺茫。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年轻不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的代名词吗？所以当我们感觉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与年轻渐行渐远，已经徐徐老矣。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激活多种调节机制，有助于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让我们早上醒来感到精力充沛，昨天的压力和消极情绪也变得烟消云散。同样，睡眠也会影响我们的主观年龄的感知。一项在2024年3月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杂志的研究，用调查和实验这两种方法分别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在调查研究当中，有429名志愿者分别进行了主观年龄和近30天内睡眠不足天数的评估。结果发现，每天都睡眠充足的志愿者，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平均年轻了5.81岁；而睡眠不足每增加1天，平均主观年龄就会增加0.23岁。也就是说， 如果30天内每天都睡眠不足，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比实际的年龄老了6.9岁。在实验研究中，有186名志愿者被分成了睡眠饱和组和睡眠限制组，前者在2天内每晚睡9个小时，而后者只能睡4个小时。结果发现，与睡眠饱和组相比，睡眠限制组的志愿者平均感觉自己老了4.4岁。研究者认为，主观年龄是一个人年龄增长的生物、心理、社会标志，而睡眠不足或质量差会从这3个方面让人感觉自己正在快速的变老。睡眠不足的时候，人体的身心调节机制效果也会变差，导致人们会感到自己有力不从心，也就是感觉变老了。同时，变老往往会和睡眠变差联系在一起，因此睡眠不足就会让一个人感觉自己比实际更老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正如以上的研究，一个人的主观年龄是具有相当强的可塑性的，我们可能会因为睡眠、压力和控制感等因素而感觉自己当下比实际年龄更老或更年轻。反过来，这也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这些因素来让自己的主观年龄更年轻，从而提升心理健康，生活更幸福。首先，践行118健康睡眠理念，睡眠充足且拥有良好的质量能够让人感觉更加年轻。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的118健康睡眠理念，即建议大家践行11点睡觉、睡够8小时的健康作息习惯。当然，根据睡眠相关的研究，大部分成年人的正常睡眠时长在7到9小时之间。同时，可能很多人因为工作等原因难以严格在11点入睡，但是这个理念的核心在于建议保持充足且规律的睡眠习惯，即定时入睡和起床，保持适合自己的充足睡眠时长。其次，减少日常压力源和提升生活控制感是让一个人越活越年轻的重要因素。但是一般来说，日常压力源是一种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当我们遇到生活或工作中的麻烦或挑战的时候，压力自然就会出现，所以减少压力源可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控制感则是一种内部的可控的因素，因为控制感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主观信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控制感。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具备完成某个任务或达到特定目标的能力的信念。当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能够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了，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任务，并且会积极地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达到目标，这其实就是自我控制感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经常学习、掌握新的技能或积累成功的经验来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对生活的控制感。比如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或兴趣，在练习的过程中逐渐提升和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或者做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却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例如按照菜谱做一顿简单又健康的早餐，读一本有趣的书，学几个常用的外语单词等等。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去完成，例如完成一份项目策划书，保持房间的整洁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呢逐个分解成细小的目标或者步骤，以及具体的解决策略，这会让我们对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控制感，认为自己是在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着最终的结果。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对此产生一定的情绪，尤其是在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情绪呢就会变得消极和强烈，这会让我们产生对事情的失控感。因此，学会了解并调节自己的情绪也是提升控制感的有效方法。当我们能够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保持平稳和积极的情绪态度，就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生活中的事件。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过度摄入盐分对身体的影响，以及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晾衣绳上飘荡的旧衬衫，褶皱里盛满了阳光的暖意。老单车倚在墙边，车铃的锈迹仿佛在无声讲述着岁月的故事。张玉琪的歌声让这些平凡之物在眼前重新呼吸，我们日日穿行其中，却常被喧嚣蒙蔽双眼。生活于此，何须远方？寻常巷陌的脉动里，早已蕴藏着生命本身的倔强歌唱。

雪是时间的碎屑，纷纷扬扬，每一片都刻着遗忘的掌纹。歌词中不敢触碰的隐忍，让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心底

结了厚厚的霜。原来最深的思念竟如此寂静，如雪落无痕，却把整个世界的荒原都铺满了。那曾经覆盖天地的素白，转瞬成泪，渗入泥土深处，成为春天来临前最静的伏笔。雪落下了，它是在等春天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雪无声的抹平来路，寒风似乎永无尽头的低鸣，世界被冻僵在苍白沉寂里，时间也仿佛停滞不前，徒留灵魂在冰层深处颤抖的游弋。然而那些穿透冰层的微光，终究刺破厚重的阴霾，悄然融化着灵魂的冻土。原来最深的寒冷，竟是为了烘托那刺破云层暖阳的珍贵。凛冽中的歌唱，便是在漫长的荒芜里向暖而生的倔强姿态。

海浪卷走的何止是时光，更是我们执拗的追问。海是温柔的囚牢，以无垠的蔚蓝许诺自由，又以汹涌的潮汐划定边界。我们追逐着天边微光踏浪而行，却总在某个瞬间被冰冷的浪头打醒，发觉自己依然困于这片咸涩的循环里。咸涩是海的馈赠，亦是成长的滋味。

车是飞车，他把崭新的白色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

追梦的孤勇碾成漫天星辰。所谓天河，原来是心头不灭的烈焰，纵使被生活撕扯成断线风筝，仍攥紧那根名为执念的银弦。多少深夜对冷月，霜雪落满肩头，却偏要撕开云层向虚空索要光芒。最痛不过清醒着沉沦，最狠不过跌倒后舔着伤抬头。原来所有颠沛流离，不过是把肉身炼成渡河的舟。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

0: 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9: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8: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0: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1: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13: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2: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12: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5: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7: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7: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6: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8: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6: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9: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6: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0: 省外游客占比呢？

0: 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3: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不到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5: 剩下的就明天
1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6: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考虑，不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气儿过来，啊，
15: 又是吹机器的，
16: 对，吹到15公里。
1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

0: 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2: 好了，
1: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二十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5: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4: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6: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7: 中国代表团入场。
8: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9: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17岁的陈瑜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6: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2: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1: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3: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6: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6: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 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留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

0: 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号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

0: 伊拉克的油气储量大部分来自于伊朗和阿拉伯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 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金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金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6: 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
7: 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 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 更吸引我的是他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 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
8: 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
7: 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0: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7: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0: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7: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0: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7: 当时我看呢，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7: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0: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7: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0: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7: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7: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但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 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个延续性的研究。
7: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7: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位观，客位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做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

0: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都快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货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货的，因为这部分渔货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从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啊。
1: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
0: 啊，
1: 要去菜市场，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

0: 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那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钻心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庄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的。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对，是的
1: 属于
0: 啊。

0: 音这几个字。
1: 对，您说起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0: 哦。
1: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他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0: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1: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快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
0: 哦，
1: 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合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0: 嗯，真的是，而且你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1: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0: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1: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都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他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

0: 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这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0: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啊，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信誉才可以。啊，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20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二十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啊，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就是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 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啊，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1: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1: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0: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1: 包括他
0: 主
1: 自己
0: 动选
1: 选择的
0: 择，
1: 这个领，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做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啊？
0: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扇菜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她去做产品官，让她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她拒绝了。她觉得她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她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他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他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他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70、80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儿，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
0: 就
1: 哪，
0: 是
1: 三四千人啊！
0: 对，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讨论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0: 对对对对对，被您发现了。
1: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0: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1: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
0: 啊，
1: 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0: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用不上，也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市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1: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 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

0: 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哎，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可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儿、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
0: 对。
1: 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呀、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

0: 他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心呐、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吴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啊，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啊，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啊，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在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作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心。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自驾出行车流高位运行，有网友反映一驾驶员开启智驾后熟睡，辅助驾驶安全边界再次引发关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仍然是不少朋友的关注焦点，返程可以采取什么策略？稍后的新闻超链接和您一起聊聊假期安全说出行看车市。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壮丽的红场，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东宫和夏宫，都能够让你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俄罗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国家似乎只有专政、冷血、独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同样拥有热情好客的人民、壮美多姿的自然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走进邻国俄罗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克里姆林在俄语当中意为内城，在蒙古语当中是堡垒的意思。它南临莫斯科河，西北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东南与红场相连，呈三角形，保持至今的围墙长2235米，厚6米，高14米，围墙上有塔楼18座，参差错落地分布在三角形的宫墙上，其中最壮观、最著名的要属带有铭钟的斯巴斯基钟楼。5座最大的城门塔楼和箭楼装上了红宝石五角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克里姆林宫红星。克里姆林宫高大坚固的围墙和钟楼金顶的教堂，古老的阁楼和宫殿，构成了一组无比美丽而又雄壮的艺术建筑群，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之一，是历史瑰宝、文化和艺术古迹的宝库，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的美誉。克里姆林宫还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宫殿，1156年，尤里·多尔果罗季大公在其分封的领地上用木头建立了一座小城堡，

结晶面瓷，以后几经扩建，终于成了今天的规模。红场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著名广场，它是前苏联重要节日、群众集会和阅兵的地方，如今是市民以及游客休闲的场所。每年的胜利日会在这里举行阅兵活动，红场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的象征。红场不大，形状狭长，只有北京天安门的五分之一，但是在它的周边是非常知名、具有俄式特色的建筑群。长边的两侧，西侧是克里姆林宫，东侧是古姆国立百货商店。而两条短边，南端为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北边是红砖建筑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在俄语中，红色含有美丽的意思，所以红场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的腹地，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地点。列宁自1924年以来用防腐药物保留的遗体依然在陵墓当中完好如初，等待游人的瞻仰。这位前苏联领袖本来可能会被安葬在其母亲在圣彼得堡的墓地旁，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他特殊的符号意义和影响力而长眠于此。

离开俄罗斯现在的首都莫斯科，来到著名的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是由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703年下令建造，是沙皇时代俄罗斯的首都。由该城的第一座建筑扼守涅瓦河河口的圣彼得堡要塞而得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国出现反日耳曼情绪，沙皇政府遂将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其后苏联成立，为了纪念领导者列宁于十月革命时曾经于该城市发动革命，于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将这座城市的名字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经市民投票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这里风光旖旎，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圣彼得堡有200多座博物馆，其中圣彼得堡的三大宫殿夏宫、冬宫、叶卡捷琳娜宫内所展示的沙皇皇室生活场景和许多世界级的奢侈藏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三座宫殿的建筑分别为黄色、绿色和蓝色系，色彩清晰，辨识度高。彼得大帝夏宫相当于中国的颐和园，是沙皇的度夏离宫。夏宫因战争的胜利和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而建设，在里面曾经举办过舞会和庆典等重要活动。夏宫的整体结构分为宫殿、上花园和下花园。宫殿前是大规模的大瀑布喷泉群，据说参照凡尔赛宫建造，夏宫也因此被誉为喷泉之都。喷泉群中间分布着37座金色铜像，看上去一点时间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下花园有成片的树林和许多小雕像，沿路可以一直走到波罗的海。冬天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冰面，想象沙皇在夏天的时候在华丽的宫殿里举办宴会，出门可以欣赏壮观的喷泉群，又能散步到波罗的海边上去看星星，简直是太惬意了。冬宫和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它是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博物馆，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是被尊称为大帝的人。在19世纪的中期，圣彼得堡除了教堂以外的建筑都不得高于冬宫。宫殿前的冬宫广场中间树立着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亚历山大柱，宫殿对面是半环形的旧参谋总部大楼。东宫内据说有1000多个房间，开放的展厅就有350多个，全都游览一遍估计要走上30公里。每个房间的装饰看上去的感觉基本都是精致、气派、华丽、土豪的巴洛克风格。孔雀石厅有一座金色的孔雀机械大钟，是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献给她的礼物。在整点的时候，大钟将会响起悦耳的音乐，孔雀开屏，周围的其他小动物也做出各自设定的动作。叶卡捷琳娜宫又称为凯瑟琳宫，是1717年特别为彼得一世的第二任妻子皇后叶卡捷琳娜而建造的夏日别墅。为了彰显皇家领地的身份，宫殿所处的一片区域在其建成之后呢，即被称为沙皇村或皇村。叶卡捷琳娜宫是一座两层楼高的宫殿，正面长达300多米，主要由蓝、白、黄三色构成。据说这分别代表女主人的蓝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和宫外的清新气质不同，宫殿内可谓是流光溢彩，被金色所笼罩，极尽奢华。金碧辉煌的大厅一间接着一间，组成了一条金色的走廊。各房间根据颜色的不同被命名为红柱厅、绿柱厅等，展现出俄罗斯帝国雄厚的国力和至高无上的军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来到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圣彼得堡之行。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历史街区，聚集了该市最大的书店、食品店、最大的百货商店和最昂贵的购物中心。它被称为世界最美的街道之一，有人说它世上绝无仅有。说的没错，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里的街道建筑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它是圣彼得堡的主街道，长4.5公里，从海军军部一直到涅夫斯修道院，贯穿了城市的中心。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古老的道路之一，它修造于1710年，当时它是在沼泽当中被开辟出来的。1776年以后，它发展成商业大街，建造了许多豪华的建筑。然而这里的建筑不能超过东宫的高度，这也是涅瓦大街建筑整齐划一的原因。涅瓦大街的历史与圣彼得堡的城市历史一样长久，它的名字与俄罗斯历史上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紧密相连，它也频繁地出现于俄罗斯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例如果戈里的涅瓦大街，精准地刻画了19世纪中期圣彼得堡的市井人生。涅瓦大街还是一条极具观光价值的街道，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各类建筑、众多的名人故居以及历史遗迹。涅瓦大街真是一个信仰宽容的地方，在这里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新教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天主教的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等等共处一地而相安无事，让人不禁为之惊讶。宽阔的涅瓦大街一角，莫伊卡运河旁边坐落着著名的文学咖啡馆，这里原来是沃尔夫与贝兰热甜品店，普希金常常到这里来喝咖啡。普希金对圣彼得堡情有独钟，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他的代表作《叶甫根尼·奥涅金》就是在圣彼得堡完成的。1837年1月27号，普希金正式从这家甜品店喝完最后一杯咖啡，而直接奔赴决斗地点小黑河的。不仅如此，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舍甫琴科等人经常是这里的座上宾。如今店内仍然保留着原貌，厅堂里的另一头素有一尊真人般大小的普希金坐姿蜡像。圣彼得堡市区内水道交错，700多座精致的桥梁将40多个岛屿巧妙地连接起来，每一座都有着动听的名字：银行桥、埃及桥、罗曼诺索夫桥、亚历山大桥、意大利桥、宫廷桥、雄狮桥，还有吻桥。俄罗斯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冬天，即使是在这些时候，圣彼得堡也依然散发着永不衰竭的魅力。你无法想象深夜的城市竟然是灯火辉煌的。 很多著名的建筑物都是被五彩的灯光所笼罩着，河的两岸挤满了来观看开桥的人们。白天，人们开车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而夜晚，

位于格里鲍耶图夫运河旁边，与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和俄罗斯博物馆毗邻，是圣彼得堡少有的纯正俄罗斯建筑。181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革命失败被人民的意志成员炸死。1883年到1907年间，亚历山大二世之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纪念父皇，在其父亲遇刺的地点修建了这座教堂，并且因此得名。滴血大教堂的设计借鉴了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的风格，五光十色的洋葱头顶建筑十分夺目，礼拜堂最高处达81米，气势颇为雄伟。教堂的轮廓优雅，装饰华丽，镶嵌有复杂颜色艳丽的影像图案，并伴有以丰富的彩色图案瓷砖和搪瓷青铜板装饰，其中镀金的洋葱头闻名于世。从里鲍耶图夫运河的另一边可以拍摄到教堂的全貌。滴血大教堂内部有7000多平方米的精致马赛克装饰，主要描绘了圣经当中的故事场景和人物。这些马赛克是由意大利产的不同颜色大理石以及俄罗斯所产的宝石精致加工而成，近30多名艺术家参与制作，堪称艺术杰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去了俄罗斯的两个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实俄罗斯还有许多我们值得欣赏和了解的地方，单就文学方面而言，俄罗斯文坛可谓是群星璀璨，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世界驰名的大文豪和作家，整个国家文艺气息非常浓厚。有机会的话，我们不妨来一场俄罗斯文学之旅。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原谅，还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

0: 看过一段话，即便在春天，也有一些花是开不了的，即便在夜晚，也有一些星星是看不见的，即便在爱里，也有一些人是牵不了手的，即便在你怀里，也有一些人是孤独寂寞的。人生没有完美，总有遗憾，有遗憾不算遗憾，一直遗憾才是遗憾。我们学着看开，把遗憾看淡，我们学着释怀，将遗憾放下。要知道，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些未完待续的梦，你不是例外，也不是唯一。生活不可能尽如你意，但生活也会在遗憾的阴影里给你留下一道细微的光。错过了太阳，是为了让你看到夜晚的星星；弄丢了工作，是为了让你找到更合适的岗位。
1: 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2: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旗军团以中国工农
0: 是为了让你遇到更爱的人。每一个遗憾的出现，都不是为了刁难你，而是委婉地提醒你，你可以重新出发，重新选择。作家小新说，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所有的不幸都只是命运的下酒菜。人这一生有遗憾不可怕，重要的是你要坚信，遗憾里总会开出希望的花。你要做的不是抱怨，不是哀叹，而是尽快翻篇，且努力过好当下。夜深了，早点睡吧，别多想了。遗憾不会因为你经常想它而减少一分一毫，但很可能因为你不再想它而偷偷地给你惊喜。请相信，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让你重新拥有。愿你眼里满是笑意，遗憾里都是成全。
2: 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庆报道。

有一只蜗牛，有一天它忽然发现自己背着的壳装满了悲哀，难过的坐立不安。它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去找同类的朋友，跟朋友哭诉自己的不幸。听完他的话，朋友说，不只是你啊，我的背上也装满了悲哀啊。蜗牛不太信，又去问其他的朋友，他挨个把身边的朋友都问遍了，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案。最后他终于想通了，原来大家都有悲哀，今后他也要忍受自己的悲哀才行。从此以后，蜗牛就再也不唉声叹气了。现实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只蜗牛呢？有时我们总觉得自己生活不如意，却不知人间非净土，众生皆辛苦。如果一味沉浸在眼前的伤痛或苦楚中，便会迷失方向，看不见出路。毕淑敏说过，如果你珍惜生命，就不必因为小的苦恼而厌倦生活，因为泥沙俱下并不完美的生活，正是组成宝贵生命的原材料。奔波于世间，谁不是负重前行呢？只有接受看开，才能释怀，然后步履不停。接受事与愿违，接受聚散离合，接受孤独挫折，看开喜怒哀乐，看开高低起伏，看开得失成败，如此这般，你便会轻松很多。想祝你平顺，可漫漫人生路并非皆是坦途，崎岖风险不在少数。想祝你快乐，但未来之行并非都是欢心，时已低谷在所难免。那就祝你勇敢乐观。

0: 弯且豁达，能经住成长路上的磕磕绊绊，能面对人生旅途中的风风雨雨。愿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可以看开释然。
1: 阆州突北采自坐台记者徐伟。

0: 场。
1: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
2: 时候，不是没有人安慰，就是即便有人安慰，但安慰的话一句也没走入你的心里。那些人生的至暗时刻，跌入谷底的颓丧，撕心裂肺的痛苦，终究需要你独自面对。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人的悲喜也并不相通。受了什么伤，到底哪里痛，只有自己最清楚。别人给的安慰或许是好意，也是真心，但不一定是你需要的。人最终还是要学会自己治愈自己，跌倒了自己爬起来，摔疼了自己揉一揉，想哭的时候抱抱自己，哭完了自己擦干眼泪。不要试图从别人那里获得安慰，即使是最亲密最信任的人也不要。我们的心都是脆弱的，隐蔽的脆弱，别人发现不了。你得学会自己去哄哄他，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学会安慰自己，让糟糕的心情慢慢平复，学会治愈自己，从低迷的状态渐渐走出。一位知名女演员有一次被记者问道，当你事业受挫不被人理解时，你是用什么方式让自己保持积极乐观的？他回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别人骂我一句，我就鼓励自己一次，告诉自己，没事，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努力了。他们越贬低我，我就越爱我自己，提醒自己，不能被打趴下。凭着这种自我治愈，他不断提升自己，打磨演技，终于在51岁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她叫五月。有一句话说得好，安慰别人是能力，安慰自己是本事。让别人快乐是情商高，让自己开心是逆商高。学会安慰自己是自愈的第一步，是一个人对自己最大的善待和保持。学会治愈自己是强大的开始，是一个人心理成熟、思想稳定的标志。万物随缘，悲喜自度，你才是自己唯一的救赎。当你学会了自我治愈，逆境困境便不能再拿你怎么样。愿你最终会长成自己雨天里的伞，黑夜里的灯。
3: 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也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0: 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站在时光的渡口，往回看是渐行渐远的青春，往前看时常泛起无边无际的迷茫。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岁月不经意间在我们的心里装满了故事，在我们的脸上刻满了沧桑。小时候总盼望长大，以为长大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逍遥自在。不曾想，长大后，我们开始像陀螺一样，在生活的琐碎中前行。处理不完的工作，料理不完的家事，应付不完的人情往来，使我们身心疲惫。写给自己的情书里写道：亲爱的自己，不管现实有多么惨不忍睹，你都要持之以恒地相信，这只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而已。亲爱的自己，全世界就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就算没有人懂得欣赏，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放轻松，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不要慌，放松点。累的时候，就卸下强壮的坚强，允许自己歇一歇，静下来，好好抱抱自己，抱抱自己满心的酸楚，抱抱自己不为人知的孤独，抱抱自己藏在深夜的焦虑，抱抱自己那颗疲惫的灵魂。开心的时候就开怀大笑吧，不开心的时候不妨找个地方大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鼓起勇气，继续带着微笑前行。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酸甜苦辣都值得我们自己去感受。往后余生，愿我们多心疼自己，多爱惜自己，积攒更多的勇气和热爱，去抵御生活的百般刁难。就算脚下仍是泥泞，前路仍有沟壑，我们也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
1: 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10月4号到9号在这座旅游岛屿进行休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青海游高峰，赶海拾贝、出海垂钓成为了不少游客的热门选择。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近期海警已接连处理。

0: 这个也不是强制安装，也不是所有有这个功能的车，都有的，啊，就目前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大家确定一点呢，就是现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可以在路上行驶，绝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的车都是 L2 级。而这个车上如果它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智驾的系统，它也不是自动驾驶。如果说我们把驾驶权转交给了车辆，那出了问题还是由驾驶员来负全责，厂商啊不会负任何的责任。
0: 是的，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它已经属于严重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没出事儿，也是违法行为。
1: 那我们
2: 只说明缘分已尽，挥手道别就好。
1: 突然的滥用辅助驾驶的现象，它会不会比平时的日常通行上下班那种的要危险更多？
0: 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首先一点，上下班通勤整个的这个时长是有限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顶天了，
1: 是，
0: 那不可能再长。但是在高速上，首先一点，持续驾驶的时间至少是两个小时以上啊，虽然说法规要求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它的实际的驾驶时长，
2: 其实都是心甘情愿，伸出援手是因为心有善意，彼此陪伴是自己不愿孤单，为人点灯照亮了自己的夜，给人撑伞挡住了头顶的雨，帮人便是帮己，渡人便是渡己，谁也不欠你，你也不欠谁。说到底，人这一辈子啊，没有谁能永远陪着谁，何必计较成败，何必记恨得失，活过一场就已是不虚此行，有过陪伴也是命中的福气，别怪人薄情，自己别多情就好了，别怨人绝情，自己别较真就是了。不论什么感情都别谈相欠，不论经历什么都别太抱怨，顺其自然，万事心安已然足够，别无他求。感恩生命中的所有遇见，祝福人生里的所有分别，铭记回忆中的所有过往，珍惜当下时的所有陪伴，彼此不曾相负，人生没有相欠，只愿余生各自安好，就是生活最美的状态。
1: 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个说法吗？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出来，觉得这个存在这么一种风险？
0: 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经过一起事故现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儿比较小的，他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心有余悸。
1: 啊，
0: 就是看到别人出事儿，自己也吓一跳。可能半天。

0: 摁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这个自适应巡航给它解除掉，否则一旦堵车缓解以后，它会自动恢复到你先前设定那个车速。
1: 嗯，
0: 那可好，您从零直接奔着120就全油门就加上去了。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1: 但这个的话，是不是车企之间他们的这个运行逻辑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现在
2: 与满足他人的矛盾中不断挣扎内耗。网上有人问，人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累？有一个回答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用别人的尺子来丈量自己的路，太重视别人就会忽视自己，过度在意别人的目光，便走不好自己脚下的路。一个人要想过得轻松一点，就要养成反内耗的体质。叔本华曾说，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这世上真正击垮我们的，从来不是困难，而是自己那颗敏感脆弱的心。只有摒弃外界的杂音，才能过好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世上的很多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关键在于自己的感受。1-2-7法则中说，无论你做什么，总会有10%的人会抨击你。没有人会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与其去纠结在意别人的评价，不如努力过好自己想要的人生。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说，活在害怕关系破裂的恐惧之中，那是为他人而活的一种不自由的生活方式。费力讨好，不但得不到尊重和认可，还会弄丢了自己。阿德勒说过，人要想活得自由和幸福，需要被讨厌的勇气。不喜欢的人不必勉强自己交往，不想帮的忙不必委屈自己答应，不认同的观点不必强行去附和。敢于做最真实的自己，才能感受到人生真正的意义。白岩松曾说，一直按别人的期待去活着，就活不好自己的一生。人生一世，如果总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压抑自己的想法，便无法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你一次次的违背自己的心意，表面上云淡风轻，内心却早已疲惫不堪。就如王朔所说，有很多人活得很累，而且很无奈，因为他一直在追求别人的东西，或别人希望他追求的东西，而不是真正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即便再好，得到了，也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勉为其难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

0: 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而这也并不是期待者的本意。不让别人失望的前提是不忘自己失望。真正的自由不是肉体上的随心所欲，而是精神上的无所畏惧。当你不再因他人的评价而畏首畏尾，不再因他人的讨厌而惶惶不安，不再因他人的失望而心怀愧疚，而是敢于坚持自己的选择，敢于袒露最真实的想法，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你会发现一切都会变得简单而美好。愿你内心坚强，活出自我。
1: 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

0: 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七八百公里的。
1: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

0: 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1: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0: 这两边都不占啊。
1: 但是它占的时间
0: 有多，
1: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0: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
1: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0: 这说明白了哈，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
1: 对，
0: 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1: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也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0: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1: 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0: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就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一类车型哈，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1: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20-30度、30-40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过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 反正庄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冲
0: 就
1: 冲吧。
0: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1: 对。
0: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1: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它充不到100%。
0: 嗯，
1: 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0: 嗯，
1: 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0: 是，
1: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啊，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
0: 嗯，
1: 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0: 嗯，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
1: 嗯，
0: 然后找最近的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1: 也不是觉得麻烦，
0: 嗯，
1: 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
0: 嗯，
1: 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
0: 嗯，
1: 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0: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1: 对，
0: 嗯，
1: 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
0: 嗯，
1: 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百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百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
0: 嗯，
1: 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
0: 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
1: 纯电
0: 插混，
1: 说的就是纯电，
0: 就是纯电哈。
1: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
0: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1: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到10%的燃油。
0: 这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的级别，
1: 有个别2.0的。
0: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是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啊，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

0: 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1: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 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就是说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大伙儿开始
0: 更理性了哈。
1: 对了，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0: 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1: 对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包括北京这边京津冀也能算上，相对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0: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在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地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一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是跟着要硬吗？
1: 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他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8年16万公里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 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唰唰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0: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就是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1: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他低几个点，
0: 对对对，是
1: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0: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硅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整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4: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3: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试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寸， 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灯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的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4: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3: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性，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联，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收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4: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3: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容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容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容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布尔斯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4: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3: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止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5: 就是我们把江西啊，就看成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 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南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道理应该4到6月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拉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涌高嘛。但长江的水一老，五河的拉水一少了，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有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久的他们放掉一点水，这里拦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因为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0: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5: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丰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频繁，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但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9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性质水位，也是吴淞高层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它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它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它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的就变成大草原了。
0: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5: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落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一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点。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算正常吧。但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丰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鲢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鲢鸥啊和鲢子的野生鲢，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氏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啊，现在水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是对江豚，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豚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30一天、40一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1-4一天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得比较早的话呢，如果鸟来了呢，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点，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那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10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的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足价稳，商务部商业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8.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 0.5%， 鸡蛋价格下降1.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 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稍早前，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消息，临近省份阿达纳省接连发生 4.9级和4.8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消息传出。 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9月29号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证明、公开声明、政府网站、 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 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参与了示威活动。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1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据警方消息，事件发生在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距首都奥斯陆约100公里。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警方透露，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之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一。

0: 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有。

0: 来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今天晚间呢，我们会回顾盘点一下本届的亚运会。那此刻直播间呢很热闹哈，这个有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中国之声的体育评论员梁岳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从这个前方回来的记者啊，方亮。
3: 各位好，我是方亮。
0: 还有管乐奇。
4: 各位好，我是乐奇。
0: 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落幕的第20届的亚运会哈。先从前方的两位聊起吧。首先聊一聊这个各自啊，这次亚运会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方亮先说啊。
3: 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有很多哈，比如说各种在采访过程当中你需要想办法达到最后目的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等等，包括可能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首金的那个故事，
2: 对
3: 吧？
2: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方亮的这个首金，因为这个首金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的，因为第一天的比赛呢，有很多的各种的不同的猜测，比如说铁人三项能不能拿到首金，然后包括公路自行车能不能拿到首金，也包括方亮去的这个现代五项，所以说最后方亮是。这个依靠他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最后拿到了中国队，中国队代表团拿到了首金，咱们这个报道也拿到了首金。
0: 不就是这个抓阄最后胜了就这个吗？
3: 这个阄其实怎么抓好像也有技巧是吧？
2: 对，你首先是别人选择的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你才有可能而且还有其他项目。
0: 一切交给天意啊。
2: 其实还有射击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天上午，
3: 因为也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判断，包括哪个项目更早结束。但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项目采访过程当中背后的一个比较难忘的故事，就是那天很早就到了那个比赛场地，他不在名古屋市，他在名古屋东南的一个方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安城，他的。安城的这个综合运动公园也叫体育公园，但是9点钟就到了，10点钟比赛开始，到了9:40你还没进比赛场地，为什么？找不着媒体入口，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至少我碰到的
0: 也找不到，
3: 他的英语呢表达不太利落，但是我的日语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大家就靠着翻译器翻译来翻译去，态度很好，但始终找不到这个媒体入口在哪儿。我还有新华社的两个朋友啊，还有一位女记者扛着那么重的摄像的器材，楼梯上下始终找不着，然后还有一位广东台的一位同事，我们四个人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有一位停车场的一个，我们说趴车员，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帮忙驻车的一个小哥，他不是
2: 志愿者的，
3: 他不是志愿者，但他的英语听到我们一直在那沟通很费劲，他过来主动接洽，他其实也不知道，但他愿意陪着我们一起去找，然后我们大概找了有20多分钟，最后才找着其实很隐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入口，而且也没有任何的
0: 标识牌，
3: 但是你走过去以后，穿过一个铁道，甚至穿过两个居民区，然后180度转身回来，你才看见那个很小的那窄的那个门体入口门，所以某种程度上就像每个项目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拿到自己的成绩，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我想那天看上去有些波折的一个过程，其实也给了整个采访一个信心，就是也许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付出这个努力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收获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
2: 曲径通幽哈，
0: 就关键是志愿者也找不着，这是让我确实很惊喜。小管说一
2: 下，
4: 对于我来说，可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方亮有点类似啊，就是找路哈。我这次去亚运会找路最痛苦的一次呢，是去乒乓球的这个赛场，乒乓球在丰田市，因为我们要从名古屋市呢到丰田市，
0: 丰田算大阪附近了吗？
4: 这
0: 没有往东，田丰啊。
4: 因为也是比较远的，要坐他们这个名铁线啊，但名铁线有分很多的线路，所以我们出发距离比赛开始提前了大概4-5个小时才就已经准备。

0: 去赛场。
1: 名铁线是属于火车呢还是地铁？
0: 它是火车，但是它有不同，
1: 属于火车呢，
0: 它属于
1: 城市间的
0: 城市间的火车，是辐射名古屋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但是呢，这个名铁线呢又分为很多的不同的类别，有准级、有特级、有普通、有一公线，很多不同的线路。
1: 那不就是什么高铁的什么特快、啊、
2: 绿皮车什么的？
0: 对，
2: 不同速度、
0: 啊，
2: 但它车开来的时候，你看着那模样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分不出来。
0: 对，所以我们也是，
2: 你只有查时刻表。
0: 对，我们也是做了大概三四次吧，才找到了这个正确的名铁线。我们到了这个织力站啊，织力站，它虽然说是，
1: 其实我觉得管区不用这么具体的去说你如何如何走这条路
2: 了，下面就马上说每天的食谱了，你知道吗？
1: 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你这是第一次这个到境外去采访综合性运动会，而你在国内呢采访过，比如说这个上届的杭州亚运会，还有全运会啊等等这些运动会，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感受
0: 啊。
1: 除了语言上啊，这个
0: 当然
1: 肯定都不一样。
0: 除了语言上，感觉真的是国内太好。首先的，咱们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国内的班车，咱们说杭州亚运会虽然它的班车设计啊，包括在这个班车的衔接以及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首先它有，这是一个
2: 前提是得有媒体村，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0: 有村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1: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的城市，这就不好弄。
2: 它这次是这样，它有 A B C D E F 六种，就是你去每一个场馆不同的方式，比如 A 类就是所谓它的刚像管玉琪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铁或者公交
1: 火车，
2: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就是这叫 A 类，这是
1: 最
2: 好
1: 的
2: 了，但 A 类也是最少的。其他比如说一下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就作为摆渡车，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3: 梁老师，其实从他们俩
1: 这个套餐，它都不是他提供的，其实你是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2: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1: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去。
2: 没有，
3: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方的记者呢，最大的一个反馈还集中在交通上，其实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便。
1: 其实也不止交通啊，他们我们在底下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方面，他们只是拿交通做了一个
3: 例举
1: 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办赛事呢，相对来说更认真，
3: 对，我们
1: 更负责任。
3: 广州亚运会包括像杭州，它都是有媒体村，有这个定点发车的大巴车的。
0: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2: 越
0: 没有
2: 媒体班车，越没人
1: 管。不，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2: 那人就是人家赖你说 你为什么住那么远？
1: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运会，
0: 大湾区全运会，
1: 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它也一样没有了。
2: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州，我就是从东莞，我都打车到顺德。
1: 对，你到顺德，你到深圳，那不可能再给你开班车了。
0: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次的乒乓球，我们从织力站下车之后，按照这个info 上面的规定啊，实际上是有一趟班车从这个织力站到这个场馆的，但他并没有说这个车到底在哪里停，所以这个织力站是一个大站，
2: 就每天都要随缘去找。
0: 我们在织力站周围绕了一个半小时，
1: 其实这就是说它的标识不够。这个
2: 好，
1: 这咱说的是
2: 行
1: 不够认真的地方。
3: 那咱们这个其实这一趴呢，两位总结的都是这一段经历当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这个管中汇报能感觉到，其实这次比赛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大家是在前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个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其实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1: 其实日本办赛，因为过去我94年去过广岛亚运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办赛办的还是挺好，
3: 是
1: 就是现在这个
3: 扩项人太多了，
1: 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了，因为办赛亏钱不挣钱，然后呢又比较麻烦，所以逐渐的我觉得可
3: 不是很重视了，
1: 在
2: 另外他这
1: 采访综合运动会的时候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2: 另外这次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他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三家机构，
1: 对，而且他不是，
2: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1: 他不是国家管，他是当地管。
3: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哥老师先说说，李哥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4: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确实像教授。
1: 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说一说当时的
2: 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
4: 反正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啊，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访经历来说，回来了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但实际上在当时工作的时候很着急。我为什么想接一下这个帖子呢？说两句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在首个园进行的WTT 中国大满贯，所有的外国参赛运动员，还包括日本运动员，他们全安排在首钢园里的香格里拉高级最高级的酒店，距离赛场夏天走两步就到，吃饭、训练、比赛都很方便。所以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两个前方记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情况，就可以反衬出这些外国运动员才想到啊，杭州亚运会是吧？2022年北京冬奥会办的是多么的仔细。认真负责，完全是站在对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角度上来去给你考虑这些吃住行各种。
3: 我记得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比如韩国记者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找泡菜。啊，就是我们呢很就是一大盆泡菜搁那放，等着韩国记者来吃。
4: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在说的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不比，你是不知道中国人在办这些赛事的时候
3: 有多强，
4: 不是奥运会、
3: 啊、
4: 还是亚运会、
3: 嗯，
4: 我们是多么的精心负责任，对吧？
3: 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对，
4: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那说到成绩呢，这一次刚才郝迪说了啊，这个一望而知，169金、341个奖牌数啊，应该说创造了中国亚运代表团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那么此前那个好成绩好像是2006年卡塔尔的亚运会，
1: 多哈亚运会，
4: 那对多哈亚运会，那时候是165块金牌，所以这次超了。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3: 对，
4: 就是一超多强。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3: 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4: 对对对，但仍然
3: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4: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了，也就是2/3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1: 我再
3: 您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
1: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36%，这么一个比例啊，1/3强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跳水、射击、体操、
3: 乒乓球、
1: 羽毛、举重，这样六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 3枚以上的金牌，
3: 嗯，
1: 啊，也包括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啊，皮划艇就是这个激流回旋和净水加起来是12枚金牌，
3: 嗯，
1: 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2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
3: 特别广，
1: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
3: 嗯，
1: 就是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嗯，这是高水平。
3: 嗯，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比奥运会上就广很多了。
1: 嗯，
3: 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
1: 是，
3: 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啊。
2: 田径、游泳，
3: 对，
2: 对，
3: 可以说一说，
1: 嗯，
3: 啊。
1: 哎，
3: 田径，嗯，
1: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
3: 啊，
1: 压舱石的这个六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3: 羽毛球，
1: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水啊，10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3: 对，
1: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3: 担心的
1: 就是
3: 男子十米台
1: 都是有点
3: 啊，
1: 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
3: 嗯，
1: 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3: 是，
1: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
3: 嗯，
1: 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手枪的气手枪的混合团体，
3: 嗯，
1: 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虽然我们丢掉了
3: 男
1: 子团体的这个冠军，
3: 嗯，是，
1: 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3: 对，
1: 而且像林诗栋他一人拿到了2枚啊，这个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
3: 嗯，
1: 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
3: 嗯，
1: 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3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0: 不用考虑对手。
1: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14枚金牌我们拿到了7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3名、第4名这样的位置，
3: 嗯，
1: 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3: 对，
1: 但是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
3: 嗯，
1: 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
3: 嗯，
1: 这个就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16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5枚，
3: 嗯，
1: 这5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二了，
3: 嗯，
1: 因为朝鲜拿到7枚，
3: 嗯，对，
1: 而且这5枚里边有4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1枚，
3: 60公斤，嗯，
1: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3: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1/2队去的，
0: 对，
3: 就是因为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有准备。
0: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雯雯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位选手，
3: 就
0: 是
3: 像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是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0: 对，
3: 临时动是拿到3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1: 啊，林诗栋，
3: 这
1: 是这
3: 个
1: 混双和这个单打，
2: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7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2枚，
3: 对，
1: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 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
3: 嗯
1: 啊，这个
4: 男单女单都
1: 输得太快了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4: 对
1: 啊，
0: 打不过
1: 安喜莹。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0: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腿抽筋拉伤，
1: 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
3: 嗯，
1: 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
3: 不支
1: 了，
3: 嗯，
1: 所以其实
3: 这是你比赛的一部分。对，
1: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0: 白河大李少熙
1: 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3: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团体打了多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1: 对，
3: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寄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4: 对，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健和安喜莹会师于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我们跟李白这对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他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啊刘胜书抽了，那边那白河娜也说赛后也说我也抽了，他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在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3: 继续把这个
2: 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他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
4: 都会有
2: 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1: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3: 对，
1: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0: 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
3: 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儿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4: 男团这块儿，杨教授你先说。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3: 对，
1: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3: 没了，
1: 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了，
3: 就没了，
1: 他的这个心理压
3: 力
1: 一下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
3: 张继科，
1: 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诗仲能够
3: 成长
1: 而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
3: 嗯，
1: 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仲在单项上打的还是人不错，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
3: 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浩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不单，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不能
1: 这
3: 么
1: 想，因为林诗仲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0: 大赛教练
1: 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3: 包括他在半决赛打林云茹，其实那个比赛打的难度也挺大的，对，
1: 林云茹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打，王楚钦在团体时候也差点输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呢也不要怕啊，这个毕竟 奥运会里边没有男团，
3: 对对，混
1: 团，
4: 没错没错，
3: 就是需要你不需要你男队必须有两个人了，
4: 没错。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男团2-3输给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赛后的时候，日本的老将水谷隼，包括张本智和都谈到了一点，我认为他们看得非常准。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说过去打中国男队为什么老输啊？因为中国男队除了上场这三位，后面那儿坐着还有三位，上来我们也打不过，也意味着中国男乒有5-6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呢。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哎，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人怎么调都行。
3: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
4: 然后。

0: 任东、
1: 宁坤、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0: 这是五个冠军在那压阵。
1: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啊，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世栋其实是不放心的。
0: 嗯、
1: 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二单那个位置上去、
0: 嗯、
1: 啊，这就有点冒险了、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咱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2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球的设想跟巴黎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巴黎奥运会的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迪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他是混合团体，他是先打混双，然后打女单，然后打男单，然后打女双，然后打男双，然后男双、女双要看尖项，如果实在前面有尖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世栋也基本够了，
2: 他不是5局3胜，
1: 对，他是打15-8，
2: 15-8，
1: 对对，
3: 跟混团世界杯的那个赛，
1: 对对对，
2: 咱在成都这举行两届了吧，
3: 混合团体世界
2: 杯是一个意思，
1: 是我们现在
0: 所以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1: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重任打第二单打，其实也是这样考虑，
0: 想练一
2: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不管你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的这种经历可能过去你都没见过。
0: 温瑞博还是有点紧，就是你看那比赛过程中暂停的时候，王浩一个劲儿说：“你跑起来，动起来，你拼他，你得叫起来。”但你他回到场上以后，他喊一声之后就没声了，就不动了。
1: 这个、再去跟他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次争议大？就是关键于不是不能够用温瑞博，
0: 嗯、
1: 而是说在亚运会男团决战二战这么关键的位置上，你在前面的 WTT 的高级别赛事中应该让温瑞博有更多的参赛机会，然后再这么去用它，我觉得就可以了。哪怕输了，咱也能接受。但是你在前面，温瑞博，你看看进入到2026年打高级别的 WTT 有几站啊？没几站，
3: 其实也就重庆冠军赛。
1: 对你现在突然给他按在这么关键的位置上，那小伙子肯定慌啊。
0: 这也是某种程度来说，现在日本队像张本智和、张本美和，他就是从小是拿高级别比赛喂出来的。
1: 没错，
0: 好，咱们稍微休息哈，回来继续总结这次的亚运会。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20届亚运会哈。那直播间还是我的4位好朋友，然后呢就是首先是方亮啊，
7: 各位好，我是方亮，
0: 然后还有梁岳老师，
2: 那听众朋友好，
0: 还有个李格老师，
1: 听众朋友好，
0: 还有一个不介绍了啊，关系
1: 重点介绍，
0: 给他找我一个介绍啊，刚好您继续啊，
2: 刚才说完亚桑石呢，就是我们这次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两个项目，就是所谓的基础大项，一个田径，一个游泳，尤其是游泳，我记得咱们你们走之前的时候，
3: 对，
2: 就是开幕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办公室有过这样的讨论啊，这日本还想在男子游泳上要赢中国，最后的结果，对，最后的结果是42枚金牌，中国拿了30枚，日本只拿到了7枚，
0: 对，
2: 他的这个当然他这7枚里边有6枚是他的男选手拿的，这倒确实是，但是呢，其实也不是42枚金牌，就是原来应该41枚多了一枚，
1: 并列了一枚，
2: 剩下的就是中国香港。2枚，韩国1枚，巴林1枚和中国台北1枚，就是我们这次游泳队的表现真的是，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大赛，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这些比赛的时候呢，是这个选手冒出来了，或者那个选手冒出来，这次好像大家同时发挥，
0: 都冒出来了。
2: 你这些老将新手全都厉害，潘展乐
7: 多点开花
2: 啊、秦海洋、徐嘉余、张雨霏、唐坚挺、
0: 于子迪、
2: 林杰杰啊，包括后边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个于子迪、张展硕啊、于一婷、彭旭伟等等，就这些人都能拿到金牌，而且。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队里边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的选拔当时潘展乐就说过嘛，说你为什么只参加100米，他说别的我没游过他们
1: 成绩不如他们，
0: 说的都是实话，
2: 没选上，所以这次 游泳队，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而且这些表现里边呢，其中有一些是世界级别的，
1: 嗯，
2: 破了亚洲纪录，
0: 嗯，
2: 或者是这个这
0: 接近世界水准
2: 等等，
0: 对，
2: 这样呢，给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的中国运动吧，
0: 嗯、
2: 是吧、
0: 嗯？两位谁去采访游泳的？可以补充一下啊，
2: 因为游泳在东京，
3: 对，游泳在东京，因为我是去了一个游泳的尾巴和跳水的头、
0: 嗯、
3: 游泳这个比赛啊，确实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真的都是不少是咱们中国的泳迷，而且。这次游泳给我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位就是张展硕啊，
0: 嗯，
3: 张展硕
2: 金王这次，
3: 对，当时其实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老将啊，我不是小将了，我已经算是老将了、
0: 嗯。
3: 然后现在我问他，你这个老将，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吗？他说，哎，其实我还是个小将，我的潜力还挺多的。对，他实际上。觉得自己啊，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这次拿了七金，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他觉得这个七金呢，拿到奥运会上可能也只能拿到一金左右。他这个整体成绩，七金满意，但成绩还不满意。他觉得自己还有需要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位是徐嘉余，这也是中国的泳坛老将。
0: 嗯，
3: 很多人都在，我也问他，我说很多泳迷都在呼吁啊，你得游下去啊，咱不止。游到洛杉矶，得游到布里斯班啊，咱得2032见啊。
0: 嗯。
3: 但徐嘉余跟我说，当然我们拭目以待，也许有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0: 嗯。
3: 我觉得徐嘉余这可能不是一句虚言，按照他的现在的这个表现的水平，
0: 嗯，
3: 我觉得是有可能继续向前一步。
2: 而且徐嘉余有优异的表现以后呢，就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混合接力，不管是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还是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都有。就是我们在仰泳这上面就能够拿得出手了，
0: 是的，
2: 否则你有一个缺腿的话，你的这个竞争力就要差一些。
0: 嗯，刚刚这个管一奇描述的这个采访就感觉很生动。那方亮，你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7: 你要说采访，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最后我们没有播出的一段采访，就是男篮半决赛输给日本队之后，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办这个开幕式了，
0: 胡明轩
7: 作为队长，同时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起手，所以有些兄弟媒体第一反应就是那还踩不踩？怎么问对吧？就有点尴尬。我也是尝试着，我当时在混采区喊了一声胡明轩，我说：“哎，队长还愿意说两句吗？”很大方走到我跟前，我说：“我直接问他，我说这场输了，可能大家觉得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问你有什么想法？”胡明轩直接就说：“我们打得不好。”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遮掩的，我觉得他那个态度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能这次不光是男篮打得不好，女篮打得也不好，当然三人篮球打得也不好，甚至有的媒体用了所谓四大皆空，因为四个小项放在一起，这个篮球整体给我们的一个印象都不太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也许男篮和女篮碰到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而胡明轩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他那天非常认真的在那儿总结，说我们今天是防守哪里做的不对，我们进攻哪里其实还可以再提高，我下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怎么去处理。我觉得中国篮球真的不是没有人，所以在有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把平时训练当中碰到的问题，大家再回过头来去想一想，去年的时候，就是大家还不太看好的时候，那亚洲杯打得为什么那么好，是吧？一路打到最后的决赛，差一点最后绝杀，为什么到了今年，不光是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几个阶段打得磕磕绊绊，包括亚运会打得也如此踉踉跄跄，这个背后我们有是哪些值得总结和值得去思考提高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届综合性运动会是需要给我们一些长进的一些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说迎接成绩的同时，你也要看到办比赛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要去参加比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差距，找到不足。至少那一天胡明轩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态度和他的回答的那种真挚的那种内容，我觉得中国
1: 还是有戏吗？
7: 篮球的未来还是值得信任的。
0: 这场比赛我们在后方当时是转播的，所以当时我跟那个像郭靖老师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跟他外面看球，我说你看啊，这日本队是传多少次出手，你看中国队有传球吗？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其实这次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呢，郭志强指导没有把这个队伍啊完全的按自己的意志去这个完临场指挥到位，就某些队员有可能是他要用的，有些队员有可能是必须要用的， 就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队伍其实整体来说呢，没太捏合成型。按照方亮的话说呢，在亚洲杯时候拿这个亚军的时候，其实那支队伍基本还算成型到位了。但我最担心是什么？王俊杰一年之内就从当时让很多人感觉眼前一亮，现在有点回到 CBA 水准了。这个如果回到联赛的话。

0: 话，就是我们联赛太松松垮垮了。这包括在我们前方的解说员说这个一些其他比赛时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职业联赛防守包括进攻整个的比赛强度太低，你一到这个国际 A 级的这种大赛里面，强度一旦上去，你一切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哈。
1: 咱们说点开心的吧，比如中国男足是吧？这次我记得在亚运会之前，
0: 现在最伤心的是韦世豪，韦世豪说。怎么就没选我去那边踢？
1: 我记得做这个亚运会展望的时候，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我们说三大球看什么的时候，我当时和管玉溪我们商量，我们说选哪一个项目作为采访的这个接触点。我们当时特意选了男足，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男足很有希望。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安东尼奥带的这个 U23，他在年初的这个那个年龄段的亚洲杯拿了亚军，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赛前我们和张玉宁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个讯息，就张玉宁说。我不问他，我们说你平时打联赛这么忙的情况下，你有时间跟这些小将们一起合练吗？你知道安东尼奥的战术吗？他和国安的战术有很大的不同啊。张玉宁跟我说，每联赛的间歇期，安东尼奥都会去找他，就他会一趟一趟的跑足协，私下会交流。就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说啊，到亚运会之前你才有一周左右的集训，不是的，私下有无数的交流，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安东尼奥接受采访说的云淡风轻啊，我们这是未来，但其实对这个比赛非常的重视，
0: 他很细致。安东尼奥呢，在赛前，其实我跟小瑞也聊过一次，小瑞跟我说，安东尼奥在头一天是不让大家吃主食的。就是在比赛的头一天，大家不许是吃任何的，比如大米啊，或者是这种主食类的。他对其实运动员的饮食是要求很高的，
1: 另外，
2: 而且包括从这个战术上，我也觉得，就是过去老说这个安东尼奥就开大脚，摆大巴，
0: 人打东南亚的时候不打大脚、啊。
2: 但是实际上我看了一个他跟越南吧，
1: 泰国四分之一
2: 打四分之一啊，打泰国，
0: 泰国
1: 打越南
2: 是
1: 年初
2: 压出去打嘛？
0: 对他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都是压出去打，
2: 战术。是根据不同的对手是在变化。
0: 是，
1: 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队伍内部的这个气氛，至少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东西，非常的
2: 团结
1: 、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大球的团队类项目，尤其中国足球来讲，其实是很难得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那天就像刚才梁老师说到的，那天四分之一决赛打泰国那场，因为小组赛最后一场王玉栋吃到了黄牌，那场比赛他被迫是要和助教一起在那个观众席看的。我们当时在混采区等着队员们洗完澡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得提前下来到更衣室去和队员会合，正好经过我身边，我跟他聊，我说你下一场比赛得看你来打韩国了，有没有信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打韩国他进球了，决赛他也进球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很认真地看着我，不是开玩笑，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我的任务就是进球。他说之前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球队能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信心来源，一是对自己，第二对整个团队，这个攻守他真的是有信心的。
0: 所以说呢，三大球当中足球其实让大家呢这次是我们说是眼前一亮，就你很难想象说大家带牌了你知道吧。那天就是一个遗憾，就转播没有，
2: 就是见
0: 转播
2: 足球这个
0: 不，梁老师你们不是李哥老师，梁老师肯定见得多，比如98年季军，94年亚军，94亚军，
2: 那个时候就拿到亚军，而且当时拿亚军是遗憾。
0: 并且当时不是5-3，
2: 没有守门员，因为签证还
1: 是
2: 什么原因？
1: 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守门员
2: 吉尔吉斯斯坦，
1: 后面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有门将，
2: 好像也是。
1: 他有一个施科维林。踢俄罗斯的超级联赛的，
0: 不是，那是您的幸福。为什么那时候也不用踢5-3，那时候是推踢出去，
1: 对
0: 攻出去，跟对方可以打对攻。
1: 那时候还有胡志军，还有黎兵呢。
2: 那我们说到三大球呢，我觉得这次女排其实也是给我一些
0: 啊，对，女排是值得
2: 一
0: 说的。
2: 为什么不是说她拿了冠军就惊喜？就是短短的从亚洲锦标赛到亚运会，就是几个星期啊，
3: 二十多天
2: ，大概三个星期。
4: 女排的那场半决赛打泰国，
2: 你那个时候你在亚锦赛的时候打泰国，你就有一种无力感。然后突然到了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打泰国无力了，变成
4: 也说一段这个咱们没有播出的画面吧。就是在打泰国那场比赛的赛后混合采访区，王梦洁是第一个走出来的。当时我跟王梦洁说咱聊几句吧，王梦洁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王梦洁说我先缓缓，然后我说那你缓完之后，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第一反应是什么？王梦洁说我这一个月的胸口这口气可算是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女排打赢泰国队，包括决赛赢日本队，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女排多高的一个赞誉，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应有的水平之上。中国女排在亚洲本来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种队伍，我们在亚锦赛中输给泰国。

0: 服，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真正要给这支女排点赞的是，在我们其实我们的人员还不如亚锦赛的情况下，打那支还是那支泰国队，我们能够说在决胜局顶住，而且这口气没有松下来，而且能够把这口气给抒发出来，最终3-2拿下了。
1: 嗯，
0: 其实我拿下这场半决赛之后，我就觉得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这块金牌肯定是稳了，因为我们决赛中肯定能赢，我们已经把之前压抑太久这个包袱给发出来了。
1: 嗯，对，你要还要实话实说，日本队人那边抽了5个人都走了，但是打泰国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一场赢的比赛，
2: 咱们也
1: 有
2: 包括什么王媛媛什么的，
0: 王媛媛、李盈莹、刁琳宇都不在。
2: 但是这个里边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说亚锦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二传没有上，但是呢，这个亚运会的一开始的名单上也没有张子萱。
0: 对，
2: 最后事实证明，张子萱在亚运会的表现还是真的
0: 值得信赖。
2: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边，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也好，管理团队也好，应该总结出一点东西来。
1: 嗯，
2: 因为毕竟张子萱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又有天赋的，
1: 你应该培养的一个周期的球员。
2: 对，当然你可能觉得就是现在他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怎么用他，而不是说把他舍弃掉，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这个话题。
1: 是，好，那从亚运会我们刚刚谈到了是奥运会之前的一次中考，那奥运会呢才是我们的一次大考或者是高考。那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个奥运周期，几位感觉还有哪些变化？对于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有哪些期待？通过这次中考，李克老师可以说一说啊。
3: 说到奥运新周期已经2年过去了，是吧？
1: 嗯，
3: 还有最后不到2年，一年我算了一下，一年大概有7-8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到底通过这次亚运会的中考，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体育的新变化？我拉回来再说一下游泳啊。游泳刚才梁老师总结了一下，那么在我看来，这次游泳有这么几个点比较令人振奋。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基础大项，无论是亚运会的平台还是奥运会的平台，我们要想中国体育从大国到强国这个目标的转换，那么游泳一个，田径一个，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们很难说实现这个目标。
1: 嗯，
3: 那么这一次啊，尽管刚才小管说的，张亮说这7块亚运会金牌放到奥运会上，他认为有把握的也就是1块金牌，但不管怎么说，他这7块金牌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1: 嗯，
3: 因为他毕竟个人才19岁，那么未来的这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中，对于张展硕而言，他的上升空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一点尽管没有成为本届亚运会男子最佳运动员，但是未来这个洛杉矶上，张展硕仍然是中国游泳军团，我认为是最值得期待一个运动员。
1: 嗯，
3: 这是一个变化。另外，在这一次，在名古游泳拿到的这30枚金牌之中，我们注意到了7个啊，全部的接力项目都是尽归中国游泳军团的名下。那么接力项目的这种成绩的这种凸显，除了梁老师刚才说的，比如说游泳。仰泳是过去一个弱点，那随着这次我们仰泳强势起来以后，我们接力项目就有了一个很强的支点，对吧？这在男子的，比如说那个4×200米自由泳那个接力，那是最明显的。
2: 啊，张展硕，
3: 张展硕那最后2秒钟接棒，然后扔给超过去，完全不可思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游泳这个大项，过去梁老师和我们这个年龄都很清楚，过去谈亚运会，日本体育代表团要跟中国竞争，他游泳是他的最大的把握。那时候一听就是他是这种比例，他拿30块，我们拿7-8块，就这种比例，他才跟我们能争一争。当然他也没争过我们啊，但是他很大的一个依据就是游泳金牌。而这次在他的家门口，他是天时地利人和，赛前有狂言进出的情况下，我们是30块对他的7块。那么这种碾压式的优势，我觉得啊，不是偶然爆发的，其实背后体现的就是奥运新周期前2年，中国游泳这个项目在备战这个环节上，各个环节上，科学训练啊，什么
1: 选
3: 能转变啊，技术上的，
1: 你看这领奖台一上，我们男队员比都对方高一头多。
3: 对对对，你说张展硕1米98，臂展2米08，你说这种让日本人就非常羡慕。所以这次游泳，我觉得啊，就是除了老的、中的、年轻的3代运动员同时爆发之外，另外我觉得涌现出了2个新生代的，一个是女子的王子迪，14岁不到，
1: 女子迪
3: ，一个就是张展硕，19岁，这2个人物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游泳，我觉得是一个类似的这种扛把的
1: 领军人物
3: 的这种人物，特别是这个女子迪这小女孩，你看咱们觉得现在还觉得很牛啊，很突出小孩姐嘛，但实际上欧美的媒体对女子迪其实是特别的 高度的关注，
1: 嗯，
3: 啊，就是看好了他整个的这种身体机能和往上发展的这个。他这次亚运会，他我记得是拿了只有三块金牌，
1: 嗯，
3: 是吧？金牌数量不是很多，但三个项目，一个项目是破了亚洲纪录，
1: 嗯，
3: 两个项目破了是亚运会的纪录，
1: 嗯，
3: 这小孩这三块金牌的含金量异常的充足，
1: 并且自己也克服了很多。那孙雪跟我聊说呢，他也特别想吃，特别馋，就看到比如说记者手里拿个饼干，他就恨不得过去抢过来，我就来两口。他其实在这个年龄段啊，
3: 在这个年龄段就跟那个全红婵一样，一定要
1: 但是控制自己先不吃，
3: 要控制自己
1: 不吃，
3: 对对对，这方面控制好了，我觉着洛杉矶这个张展硕和这个于子迪一定会大放异彩啊，这是值得期待的。那么通过这个游泳这一个基础性的大项来环看我们那个169枚金牌，
1: 嗯，
3: 我们在整个这两年奥运新周期的各方面准备情况，目前我认为都是在线的，都是在轨的。
2: 就是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游泳这个大项以外，田径这次表现也不错，
1: 包括陈玉洁
2: 17枚金牌，
3: 对，
2: 17枚金牌。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小孩节，我们这里也有俩小孩节啊，一个是严子怡，
1: 嗯，
2: 一掷定乾坤啊，
1: 一头下班
2: 了一下，然后歇了，剩下你们再追吧，谁也追不上。然后就是这个女子百米陈玉洁，
1: 陈玉洁
2: 是前两枪啊，一共打三枪，前两枪
3: 都是放，
2: 都到后边就放，80-90米的时候就放了，
1: 嗯，
2: 就是你敢在亚运会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的半决赛和这个前面的这个预赛当中，你就敢。就放到最后还剩10来米的时候就敢放，这是你没有实力是肯定
1: 是百米跑
2: 办不到的，
1: 百米跑啊，
2: 所以这俩其实
1: 就感觉是国际健将在跟一堆一级在比赛
2: 啊。然后呢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个17枚金牌主要什么，当然田赛是居多的哈，田赛总共8枚金牌，田赛当中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女子的这个投掷项目，
0: 铁饼，
2: 除了标枪的严子怡啊，还有练球的张家乐，铅球的宋佳媛，铁饼的这个
1: 冯斌。
2: 我们这几个基本上都是世界水平，可能现在铅球拿不着冠军，但是也是在这个决赛的水平里面去啊。铅球张家乐也不错，
1: 张家乐很对
2: 啊，所以
3: 练球
2: 张家乐。然后呢，除了这个8枚田赛金牌以外，就是竞走我们这次拿了3枚，还有就是接力。中国的接力主要赢的啥？赢在我们的接棒，
0: 嗯。
2: 就是人家就是各种的掉棒或者是没接好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都是非常丝滑的能够接上，这个就说明我们平常训练在这方面很下功夫。嗯，
0: 其实要是让我去考虑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
1: 嗯，
0: 早日拿到奥运资格。对，如果比如说这个男足啊这次踢得不错，如果我们这按照这个奥运资格赛去这样说，亚洲的这个甭管是1.5席位2个席位，
1: 就俩席位，
0: 如果我们能够说再往前走一走，挺进决赛的话，也许我们男足就冲进奥运会了。比如说女排在明年的世锦赛上打得好一点，也许我们就拿到奥运资格了。但当然男排现在难度比较大了啊，就比如说咱们的男篮，
1: 男排这边是教练下课了，
0: 对，海宁已经辞去他主教练的职务了。比如说这个男篮，如果我们在世预赛中保持稳定，
1: 男篮是变数最大的，
0: 对，如果打进世界杯，我们在世界杯上表现好一点，我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能够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争争气。不，先不说我们在能取得多好的成绩，先打进奥运会。
2: 但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就是男篮女篮呢，其实他在 NBA 和 WNBA 的这些人他都没回来，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2: 就是，
1: 咱们还是有人的，
2: 我们在练兵的时候，
1: 特别是女篮这边
2: 有一点下降，我觉得不会什么坏事。
1: 因为少韩旭、少李月汝差很多的，
2: 差很多。
4: 我接一句刚才梁伟老师说那个陈玉洁那个话，刚才正好郝迪问到说对2年或者1年半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有什么期待？我除了竞技体育之外，我其实特别期待就是中国的职业体育改革这1年半当中，从这届亚运会上是不是能看出一些新的端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陈玉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松弛感，
2: 对，
4: 他的那种所谓大家网络用语叫活人感，对吧？爸爸妈妈，我出息了，我想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就是这种表达，我们以前可能在偶尔在一些场合能看到，但是在亚运会夺冠之后的场合，
1: 对，
4: 很少有。
2: 嗯，
4: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田径项目多多少少，特别是田径的这种基础大项项目，以往我们说它比起乒乓球、比起足球来说，它的所谓吸粉的程度、它的所谓吸引赞助商的程度，多多少少它是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活人感，类似于这样 既有竞技成绩，同时又有这种非常松弛的、非常偶像性表达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在现场的这种放大，它其实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会吸引更多的家庭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田径当中去。这个包括对赞助商的投入，包括对整。

0: 整个职业体育改革的推动，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一年半甚至更长远的时间当中，对中国体育根基的这种推动，它所提供的这种助力，有可能是更会带来更深远影响的。
1: 就某种程度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样子，一代体育人有一代体育人的风采。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男足那个比赛，那男足那个比赛那个铜牌是闪着金光的，金光闪闪的一个铜牌。我们从这届啊亚运会当中，其实看到了很多这样感动的瞬间啊。最后，我们给这届的亚运会集体打分，各位打。不齐啊！
2: 你是十分还是百分制？
1: 百分制吧。
3: 另外，你要打的是亚运会还是什么代表团？
1: 不跟你们讨论了，今没时间了，结束了。好，最后一首 GORVC 的冠军啊，送给我们这些在亚运会上啊为国争光的健儿们，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随之被打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此后数周，沙特和胡塞武装多次互相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伊拉克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伊安全部队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开展搜查行动期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简易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2名士兵死亡，2名士兵受伤。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10月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2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3号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一名卡车司机遇难。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啊，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也是拉坠胡。
3: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啊，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那认识将近50年了。
0: 啊，也就是
2: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去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2: 我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把那年级的学校，在丰县学习曲艺，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在民间就是演出，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啊，是经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2: 哎、
0: 啊，然后就结婚了。
2: 哎、啊，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2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个
0: 史京坛。
2: 史京坛学坠胡。
0: 学坠胡、
2: 二胡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嘛，
1: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1: 4、5年了，差不多。
0: 啊，4、5年，
1: 对，
0: 你就能伴奏。
2: 我们参加五线工程3次参加五线工程大赛，都是他伴奏。
0: 哦、
2: 他
0: 那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1: 他
2: 教师啊。
1: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1: 对，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与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2: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1: 对、
0: 啊、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哦哦、都知道。
1: 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属。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而我们丰县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开，落地有声，显得粗犷豪迈。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包括这个说唱片大叔啊，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辅，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区分贝。

0: 管非常要以闭口为主，就是给拉大管的呀。说起来呢，就是说长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戏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戏班，而我们呢在戏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贯口戏班呢，就是
1: 贯口戏班
0: 啊。对呀、啊、
1: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0: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1: 哦，还有吗？
0: 还有滚口戏班。
1: 哦，
0: 嗯，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在唱。
1: 嗯，
0: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一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1: 行，滚口或贯口都可以。
0: 啊，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起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西村北，九根细毫毛，小竹背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去呗，接着呢，再唱。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1: 那贯口呢？
0: 那个贯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
1: 嗯。
0: 梁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
1: 嗯。
0: 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贯口戏班，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1: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好。
0: 啊，比如说我这样上哈，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间不吃茶，这一阵好不厉害，就这样就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醉气尖班有什么小堂鼓，我们呢尖班就加一个叫班，叫班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这样一敲，他特别响亮呢，壮两处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1: 嗯，
0: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1: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对吧？
0: 竹板的大板。
1: 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0: 那配合一下呗。

0: 声连声，两员那战将各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运动撞上五种的龙，这个说咱仨三天不吃饭，那个讲哪怕来年离了冬，他二人是你来我往说事当，不分胜败与此令，打得天昏的地暗，这三日又毫无光明。
1: 哦，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2: 有劲儿，对啊，
1: 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2: 因为我是梅艺出身嘛，
1: 啊，
2: 我妈妈唱，父亲拉，
1: 啊，
2: 从小受熏陶。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州游啊这样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梅兰，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就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梅兰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义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梅兰呢就留起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就在这苏州游啊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以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啊。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身体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门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的师傅是叫赵元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冯玉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那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做饭，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板，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打鼓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是吧？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
2: 其
1: 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您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曲艺队招收学员。我那时候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啊，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也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也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对。
1: 也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豫。那是有很多。
1: 在赣豫。那不是连云港。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豫。
3: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豫县、东方县都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鼓弦，还有鼓槽关灯，还有偷石榴。
1: 偷石榴。
3: 那是82年，赣豫会。
2: 82年。到了84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永昌。
1: 哦，
2: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冯建的曲艺队从52年都
3: 六十年七十年代、
2: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
1: 哦，
2: 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哦，那84年没了。
2: 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2: 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晚上在唱晚唱。
1: 嗯，
2: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殷勤。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搁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2: 那不有几大门派吗？
1: 嗯，
2: 都一叙门，一叙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你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七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
1: 嗯，
2: 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2: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永安、吉安地区，跑场地、廖明地，反正那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2: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那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嗯，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嗯。
2: 那是在济南。
3: 济南音像出版社。
2: 济南音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
2: 嗯。
1: 山东。
2: 嗯，
3: 对。
2: 家将。
1: 嗯。
2: 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
1: 哦。
2: 录的这个留声机。
3: 唱片就是唱片，
2: 就是唱片。嗯、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
1: 嗯，
2: 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1: 哦，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嗯，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3: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1: 叫什么呀？
2: 陈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十二，我师母不在了。
1: 哦哦。
3: 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这琴，他拉这个，九十多岁了。
1: 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就在这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3: 亳州。
2: 亳州。
1: 安徽啊。
2: 安徽亳州。亳州。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3: 那时候票价才1毛钱一位。
2: 1毛钱一位。
1: 听说。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3: 30块钱吧。
2: 30块钱。
1: 那相当厉害了。
3: 相当厉害。30块钱。
2: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1: 那很厉害了。
2: 嗯。
3: 现在坚持好几年，
2: 坚持好几年，
3: 嗯，
2: 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那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救援，写了一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
3: 广播站，
2: 那时候叫广播站。
3: 哎，广播站
2: 有一个姓徐的老师是吧？有姓徐的老师，徐世东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胡杨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哈。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儿，因为那宣传部跟文体局呢都特别支持吧，也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4: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2: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或者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往上找，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五百人，你能唱二百人都行，咱给他不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元锦》《霍家将》，开头唱了，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真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2: 就拴住了，对。到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这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回来找，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六榜广场十几个，唱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十年。
1: 现在还有吗？
2: 现在没了，现在没了。
1: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2: 十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子。
1: 自己创作？
2: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宝官了啥的，唱过之后呢，老艺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竖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字，一个龙凤再生烟，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粉妆楼。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我根本不认识。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几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了顺，你给我看了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1: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2: 繁体字呀，就是繁体字。
1: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2: 哎，对呀。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他就给您标出来。
2: 哎，对。
1: 从繁到简。
2: 哎，对对，就给我标出来。
1: 由繁入简。哇，那挺不容易的。
2: 是的，挺不容易。
1: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2: 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谨。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了说下来了。到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成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1: 对，
2: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开路了。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十年。唱的书倒没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还是一种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越无聊。我那咋办也没书说了，我再唱从的多虚呀，你都听过了，那也行，俺听过也听，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1: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俩小时吗？一个人
2: 一排俩小时，
4: 两个多小时，
2: 两小时。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说这个劲儿一完到这儿不愿意走，或者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1: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2: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4: 正月初六就开始，
2: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歌门。
4: 歌门
1: 啊，
2: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4: 4个多月，
2: 一派唱到割麦子，
1: 4个多月，每天
4: 一派，
2: 一天一唱，每天一唱，
1: 风雨无阻，
4: 风雨无阻，
1: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2: 是的，
1: 俩小时，
4: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再生的书，他拿过来看那么10页20页，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上的90%都不错。
1: 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4: 自由发挥，
2: 对，自由发挥，
4: 唱词多自由发挥，
2: 自由发挥，
1: 我真厉害啊！
2: 谢谢。
1: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5: 听过一部分，
1: 听过一部分，
5: 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1: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
6: 两位还挺小吧？
5: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4: 5岁5、6岁的，
5: 我是7、8岁。
6: 7、8岁，
7: 嗯，对
6: 啊。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个、
5: 没有，
2: 他们都上学了。
6: 哦，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8: 也就是最近这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6: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8: 对对对。
6: 您也是？
3: 还是。
6: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8: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
6: 学什么呢？
8: 学豫剧的。
6: 学豫剧的？
8: 对。
6: 哦，
8: 是学豫剧的。
6: 那工作是什么呢？
8: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6: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吗？
8: 对。
6: 哦，那您呢？
5: 哦，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6: 嗯，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5: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6: 文艺
5: 兵，对，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6: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5: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4代入室弟子。
6: 师傅是
5: 康广维。
6: 然后呢，您现在工作是？
5: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6: 做主持人。
5: 对。
6: 哦，
5: 嗯，
6: 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我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5: 山东快书
6: 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可多讲，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
5: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
6: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啊？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还不是济南话，
5: 是的，
6: 对吧？是不是？
5: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6: 就是鲁西南那边，
5: 对，
6: 是吧？
5: 嗯
6: 啊啊啊！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呀，我是济南的呀。然后那个高元军老师毕竟是大家，
5: 嗯
7: 嗯，
6: 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啊，罗老师，挺好，挺好，挺好。
5: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2年就感觉再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儿，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2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儿。
6: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5: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嗯，
6: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梅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王老师。嗯，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
1: 嗯。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
1: 哎。
0: 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0: 然后二胡改对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嗯，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0: 嗯，
2: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5度定弦、
0: 嗯，
2: 然后这个话就是4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和度、
3: 不知道啊？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以后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和，就是不知道这什么到外边去了去。
0: 嗯，
3: 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和，是和工程上，那是老一人传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是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公车谱。
0: 哦。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现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3: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3: 嗯
0: 啊，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2: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0: 嗯，
2: 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的。
0: 体系不一样。
2: 对，体系不一样。
0: 啊啊，理解不一样。
2: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嘛、
0: 嗯，
2: 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2: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2: 嗯，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嗯，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3: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3: 哎，对，
0: 对吧？您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
3: 这木边，嗯，
0: 啊，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3: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3: 蟒皮的，
0: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那个金属的，
3: 啊，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3: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3: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3: 对对，嗯，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着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3: 好
0: 唱一个
3: 拉坠胡，
0: 可以吧？唱一个坠的书，
3: 那也坠胡拉的啊，
0: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啊，来，3、2、1，开始。

0: 这么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弦高，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不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那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哎、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
1: 嗯。
0: 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嗯、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啊、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一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
0: 嗯，
1: 我是特别感动。打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0: 哪一年停的呀？
1: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0: 20年？
2: 嗯，
1: 10年。
0: 那是2008年。
1: 2008年啊，对对对，2008年，2008年，对，记错了。
0: 啊，2008年停的。
1: 嗯，停了。停了，
2: 吹过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1: 啊，对，祥春，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都会三个月。
2: 那
1: 是几几年呢？这是2013年。
2: 啊，2013年吧。
1: 是2013年吧？
2: 嗯。
1: 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乡音说唱》。
0: 嗯。请您过去录了《虎家将》。
1: 啊，对，是。
0: 那时候你在吗？
3: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1: 嗯。
0: 然后就认识了。
3: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说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0: 不认识。
3: 嗯，
0: 对，在《乡音说唱》录了《胡家将》。
1: 哎，对。
0: 嗯
1: 嗯，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0: 哦，收视率很高。
1: 嗯，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里的老头老妈妈，
0: 嗯，
1: 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
3: 嗯，
1: 就跑了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还去转悠。
0: 怎么停了呢？
2: 嗯，
1: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0: 哦，
1: 我
0: 是轮流的，是吧？
1: 轮流的，我还外地
3: 还有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鼓啊什么
1: 是？
0: 哦，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2: 对
0: 啊，接力。
1: 对，我先那开的头，开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0: 哦，
1: 嗯，
0: 再之后呢？
1: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庆，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
0: 嗯
1: 曲礼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
0: 嗯，
1: 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微信工程大赛，
0: 嗯，
1: 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金奖。
0: 哪一年啊？
1: 是
2: 2012年、2013年。
1: 2012年，可能是2012年。
2: 第十届江苏微信工程。
1: 第10届微信工程大赛。
0: 嗯。
1: 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2: 文化发展中心，
1: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10家曲艺，是选了全市民又得了一个10家曲艺奖。
0: 嗯，
1: 那是曲礼庆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2届、第12届哈，
2: 嗯，
1: 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
0: 嗯，
1: 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一小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印象。打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比赛，创作比赛，
2: 创作比赛，
0: 还有教学，
2: 文艺演出，
1: 教学，
2: 进校园，
1: 进校园，
2: 进养老院。
1: 嗯，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
2: 培训班
1: 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也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2: 那个三四年级
1: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0: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1: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0: 哦。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1: 最小的徒弟现在杨楼中心校这个司警他还有他俩。
0: 哦，这算是最小的了。
2: 啊，
1: 他俩又带的学生，又带的学生都、
0: 哦、明白了，
1: 都能唱得很好了。
0: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1: 他俩吧，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
0: 哦、
1: 因为他们也考学都
0: 就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了。
1: 对、哎、对，是的、
0: 哦、
1: 是的。
0: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1: 对，一直到现在少群还李赵丽丽他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二年，他俩呢已经跟我参加微型工程大赛获奖三次了。
0: 哇，
1: 他伴奏，他俺俩演唱。
0: 哦，
1: 嗯，
0: 啊，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啊？
3: 一年整，
1: 一年整。
3: 对
0: 啊，那之前呢？
3: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
1: 没学。
0: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这个程度了？
3: 啊
0: 啊，键盘打得挺好的。
1: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0: 我这这一年，
3: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0: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3: 没有学过。嗯，
0: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3: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1: 嗯，
0: 是吧？
3: 嗯，
0: 哦，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3: 学了三四段吧。
0: 那还挺
1: 四段、
3: 啊、四段
0: 多的了。
3: 四段
1: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俺丰县的事儿、
0: 啊、
1: 那有个地道战，俺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缘故，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0: 哦，那
1: 太学会了，
0: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1: 嗯，对，
0: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1: 对，
0: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
3: 喜欢唱歌。
0: 哦，怪不得。
3: 嗯。
0: 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1: 对呀。
0: 啊，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活技巧？
1: 对呀、
0: 啊嗯，
1: 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的一段奔跑战。哎呀，那特别的
0: 白袍战，
1: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0: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1: 说一段可以的。
0: 啊、
1: 两军阵地是吧？
0: 嗯。
1: 来了员背袍大将。
0: 嗯。
1: 带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湖背起马刀，千云打万里桥，桥书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衬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坐桥底间，奇峰锁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一身腾飞龙，这裁缝金钉盘，一顶顶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镜，招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钢里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驹，穿甲透海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箱，指一挥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啸，玉连环龙掌口吐清泉，三上将出将官，三将出兄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蕊，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0: 真厉害啊。好、哦、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1: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0: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1: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背的一段吧。
0: 嗯。
1: 唱片特别多。
0: 唱这个。
1: 唱片特别的多。
0: 就是唱这个盔甲带。
1: 盔甲带由十二到大运用，特别。
0: 哎呦，这个多。
1: 这个多的很。
0: 哦，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1: 行
0: 啊，
1: 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0: 啊，这白袍战唱出来是吗？
1: 啊，唱出来
0: 呀、啊。哦，刚才是说的词儿一样吗？
1: 词儿不一样。
0: 它就不一样了，
1: 一唱要有韵呀、
0: 啊、哦，
1: 这押韵和这
0: 行，来一段这个啊。
1: 好。
0: 嗯，
1: 比如说杨宗保，两军阵地吧，背袍将
0: 杨宗保。
1: 好，来。清楚，两军阵地官分明，咱 郎郎堂黑片马背路，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血淋淋盔盖胡闹，七寸的战鹰俺当中。谁穿着？
0: 其实很多戏都有这样的飞鸟衫，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1: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事，又好像长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0: 对，
1: 好多好多。
0: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衫。
1: 以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0: 啊。
1: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0: 哎呦，
1: 我说的都是评书，评书。
2: 根据十六大运往里。
1: 十六大运就往里运用。
0: 太好了
2: 啊！
0: 这个苗林学艺，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奉贤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可以呀。
0: 教我一个什么呢？就那个盔甲袋。
1: 你说的是唱的还是说的？
0: 唱的，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1: 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0: 没事，高的。
1: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0: 您第一句嘛，我听听。
1: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0: 说的是这么高、
1: 啊。隋炀。
0: 说的是隋炀登帝
1: 乱江山。
0: 乱江山。
1: 刀枪滚滚。
0: 刀枪滚滚。
1: 民不安。
0: 民不安。
1: 28路刀兵齐。
0: 28路刀兵齐。
1: 32路增援年。
0: 32路增援年。
1: 刀枪滚滚。
0: 刀枪滚滚。
1: 无有珍珠。天子下最行官。
0: 天子下最行官。
1: 降了凡。
0: 降了凡。是吗？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那个盔甲袋的您简单教教我。
1: 薛丁的银盔。
0: 薛丁的银盔。
1: 盖胡闹。
0: 盖胡闹。
1: 七寸的战鹰。
0: 七寸的战鹰。
1: 暗当中。
0: 暗当中。
1: 身穿着锁子连环。
0: 身穿着锁子连环。
1: 银也开。
0: 银也开。
1: 金蹦蹦的。
0: 金蹦蹦的。
1: 雷家声。
0: 雷家声。挺好玩的。
1: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粗壮豪迈。
2: 哎，对。
1: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0: 对。
1: 就没有人家河南的味道。
0: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1: 大家。好一位小姐，女千金，山厅的后边用木熏，大厅以内真静看，坐着一位少年君，大说不过18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杯，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六步走，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刚领，得配了薛丁山抱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卦，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

0: 话。
1: 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66大顺。谢谢，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江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0: 是不觉从小无依，他可有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几个亿？看人家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云深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00:00。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7: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三渡黄河，一越长江，一路向东，奔涌了几天几夜。

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气贯神州，西气东输的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的故事得从沼气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能源版图是一个失衡的版图，东部地区经济起飞，工厂烟囱林立，可是烧的几乎全是煤，天然气在全国能源消费里只占大约2.4%，烧得可怜。而西部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地质学家们早就判断，这片死亡之海底下不光有油，还藏着大气田。从1985到1995，塔里木油田的勘探队伍在沙漠里苦苦找了将近10年。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夏天地表温度能到70摄氏度，冬天-20多度，风沙一起，天地混沌。勘探队员们坐着沙漠车在沙丘之间颠簸，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上来的是岩屑，是数据，是等待。油气田建了不少，可那种能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的大气田始终没有现身。大气田在哪里呢？这成了压在所有塔里木石油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著名天然气地质学家戴金星从理论上给出了方向，他提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凹陷构造条件特殊，恰恰可能孕育着大气区。沿着这个思路，勘探的矛头指向了库车凹陷里一个叫克拉的构造。可是理论归理论，井到底打在哪儿呢？摆在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面前的是两张构造图，两张图上标出的构造高点位置并不一致，井位定在哪个高点附近，直接关系几口探井上亿元投入的去向，更关系到塔里木沼气的信心。邱中建带着科研人员反复研究，反复比对，白天看图，晚上看图，把库车凹陷的地质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定错了，钻下去是干井，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人心。最后他认定构造本身是确定的，既然确定，就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冒风险。他们把井位定在了两个高点之间适当偏移的位置。多年以后，邱中建还念叨，那是他石油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之一。1998年3月，克拉二井钻到了关键层位，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口出现了。现场的地质监督根据钻域的岩屑判断，钻头还在泥岩段里，离气层还远。可时任塔里木油田总地质师的贾成造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坚持认为钻头应该已经进入砂岩气层段了。判断不一样，结论就两样，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停下来取心验证呢？取一次心要花几十万元，如果判断错了耽误工期，如果不取错过了气层，后果不堪设想。贾成造亲自赶到井场，沙漠的春寒里，他俯下身去蹲在岩屑堆前，在一堆灰色的泥岩岩屑里一颗一颗地翻找，手指在沙砾间拨弄，眼睛几乎贴到地面，终于几颗不起眼的砂岩颗粒被找了出来。砂岩正是储气层的标志，这几颗砂岩颗粒证实了他的判断，现场立即决定取锌。两桶岩锌提上来全是砂岩，厚度达到200多米，一个厚得惊人的大气层就这样露头了。1998年9月17号，克拉二井完井测试喷出了高产工业气流，测定结果让所有人振奋，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特高压、特高产、特高风度的整装气田，早期探明储量约2100亿立方米。后来有人算过一笔朴素的账，
2100亿立方米。

气，就算每年采一百亿，也能采上20多年。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为能源焦虑的人耳朵里。可以说，正是克拉二井喷出的这一口气，给了国家上马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底气。2000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西气东输被列为标志性工程，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工程一起，构成西部开发的骨架。2002年7月4号，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全线开工。这条管道西起新疆轮台县的轮南油气田，东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全长约4200公里，一路穿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市。从地图上看，它要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要跨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要三次穿越黄河，一次穿越淮河，一次穿越长江，到了下游还要一头扎进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建设者们把这套难题概括为三山一园，五岳一网。2年0.3个月之后，2004年10月1号，共和国55岁生日这一天，西气东输一线全线建成投产。选择这一天是建设者们送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从开工到投产，建设者们在戈壁荒漠里扎下帐篷，在黄土高原上夯实地基，在江南水乡里架设管桥，硬是用2年多的时间，把这条4200公里的钢铁巨龙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同年12月3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管道的主供气源就是塔里木油田以克拉二为核心的气田群，陕甘宁气区作为补充，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后来又通过增输工程提升到170亿立方米。从这一天起，塔里木盆地沉睡10000年的天然气开始沿着这条钢铁动脉日夜东流。4200公里的管道，最难啃的骨头是穿江过河。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屏障，也是检验中国管道技术的考场。我们先来看长江，管道在南京附近过江，地点选在长江、滁河、秦淮、星河交汇的三江口。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盾构的方式穿越长江。一台直径3.8米的盾构机从江底约60米的深处掘进，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6吨重量，覆土层最浅处只有10多米。盾构机在黑暗当中一寸一寸地啃，硬是掏出一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等6大世界级难题，还申报了15项专利。2003年7月，三江口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管道穿越大江大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再来看黄河，一线管道三次穿越黄河，分别在宁夏中卫、陕西盐水关与河南郑州。中卫段用顶管的方式从河床下穿过，盐水关段在黄土高原的峡谷间架起管桥，郑州段的顶管穿越长达3580米，配套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沉井，一次性注入1900立方米水泥浆，创下了国内纪录。管道从黄河主河床底下20多米的地方稳稳穿过，任凭地上大河奔流。中卫段穿越时，河床沙卵石层坚硬如铁，顶进机头每天只能前进几米，
工人们日夜守在井口，盯着仪表上跳动的数字，生怕出一点的差错。比川江过河更长远的战役打在装备上。建一线的时候，我国还造不出 X70 级的高强度钢管，全线钢管基本依赖进口，人家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交货期看人家的脸色，核心技术更是摸都摸不着。到了二线， X80 级钢管实现了国产化，光是钢材就节约了42万吨。过去连一颗大型压缩机组都要看人脸色，2011年国产压缩机组实现了零的突破，管道的心脏也装上了中国心。多年之后，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中卫压气站站长姚东向参观者讲起这段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的历程，语气里仍然带着劲儿。这条管道就这样把中国管道工业的水平一步步带进了世界第一梯队。一线跑通之后，西气东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越迈越大。2007年，西气东输二线启动，2008年2月正式开工。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管道，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上海，南抵广州、香港，干线和支线全长约8700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气源，这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把中亚的天然气接进了国门。它的上游连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12月14号，这条跨国管道通气，中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共同转动阀门，境内外全长超过10000公里的能源丝路就此贯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入境，汇入西气东输二线，直奔华东、华南。这是目前世界上线路最长、供应覆盖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二线全线最险的一段在新疆果子沟，这里是穿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崇山峻岭之间，管道要钻过7条隧道组成的隧道群，沿线有38道弯、75度的陡坡。巡线员李万昭负责这一段，一次巡线要走大约1个星期，每个月要巡2次。悬崖峭壁上的每一步都得拿脚去量。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守着这条看得见的动脉。2025年8月，果子沟新建管道工程首条山岭隧道贯通，4条隧道总长23.16公里，全部贯通和管道投产还要等到2027年，它将为这条能源丝路增添新的通道。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陆续开工，西段2014年8月贯通，东段2016年12月开通，中段中卫到枣阳段也在2025年9月建成投产。三线第一次引入了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工程技术装备则实现了全面自主化。国产压缩机组、大口径干线截断球阀第一次用在了国家级主干管道上。2022年9月，西气东输四线开工。2024年国庆节前夕，吐鲁番到中卫段率先建成投产。从一条线到4条线，再到全国一张网，今天的中国天然气版图上已经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南气北上、川气东送、海气登陆、灵活调配、全面保障的供气格局。从俄罗斯方向来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就是这个格局里北气南下的重要一支。全国在役天然气管道已达约5.7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宁夏中卫的联络压气站1、2、3线在此交汇，日均输气量超过1.8亿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站。而在西气东输的最西端，霍尔果斯压气首站
二线三线共同的国门枢纽，到2026年8月累计输气量已

经突破6000亿立方米，创下我国天然气管道单站输气量的最高纪录。这条奔腾的气龙最终落在了千家万户的灶台上，工厂的锅炉里。2004年前后，上海市民家里的煤气悄悄地换成了来自新疆的天然气。郑州、南京、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告别了扛煤气罐上楼的记忆，打开阀门，蓝色的火苗就窜了出来。到今天，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已经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5500亿立方米，供气量约占这一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3/4，超过2亿人因此受益。能源的账本上变化更加的深刻，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0年前后的约2.4%，上升到了2023年的8.5%。仅西气东输一线、二线，每年就可以少烧燃煤1200万吨。以长三角为例，到2025年6月，西气东输送来的5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折合替代标准煤7.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04亿吨。天更蓝了，这背后有这条管道的一份功。从烧煤的时代到用气的新时代，一条管道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还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加上二线、三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一线、二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场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从戴金星、邱中建、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眠，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居国上下一片翻腾。自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喝不会喝的都开怀畅饮，没见过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吧，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羲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着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号召大家喝酒，老累的，这是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羲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结果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0: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2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

0: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宝林和卢秀梅演唱了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诙谐幽默的歌词，婉转柔美的曲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天距离曲作者刘铁柱创作这首歌已有10年之久。
1: 歌词就是河曲民歌的原词，我们只是把它调整的改了一下而已。现在都传唱了几辈子了，这也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了，越来就那个曲子就表现不了这个歌的歌词，它就是个两句的歌，它是个滴答啦滴答啦哒啦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滴答哒哒哒哒啦哒。我们现在这个这有点太快，不好二重唱呀。
0: 1978年，刘铁柱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他所在的新县地区文工团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河曲民歌联唱》，他和同事徐宝成想找一首男女二重唱的歌曲，就从《河曲民间歌曲采风集》的书中找到了《想亲亲》，风趣生动的歌词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个别歌词进行了调整之后，刘铁柱又觉得原来的曲调并不适合二重唱，于是决定重新创作曲谱。
1: 我们感觉这个歌词啊，不是那么苦闷的，也不是那么想全全想的就死呀了活呀了，而是一种比较幽默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曲调原来的两拍子改成三拍子，这样就容易轻松一点，两拍子有点僵硬。
0: 刘铁柱从小听着河曲民歌长大，只用半天时间他就创作出了整首歌的乐谱。此后这首歌先后在山西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2: 在1987年华北音乐节啊，华北五省市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啊，我们就是过两年我们这个华北五省市华北地区啊，就要做一次音乐呀、舞蹈啊等等这方面的比赛或者是叫汇演。这首歌唱一句一鼓掌，唱一句一鼓掌，9次吧，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0: 这次演出也引起了春晚导演组的注意，他们邀请牛宝林参加春晚的演出，同时请音乐人徐沛东参与伴奏的配器改编。多少年以后，牛宝林对春晚版的《想亲亲》记忆犹新，他最自豪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山西河曲人最质朴最热烈的情歌。
2: 男生一进来以后就想亲亲，想你我手腕腕那软呀呼嘿，那几个筷子啊端不起个碗呀儿哟。从词到曲它就是洋溢着啊黄河岸边人们那么美好的生活，那么美好的爱情。

声，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二集。
1: 刚子，
2: 这这起走的呀！
3: 阿曹伯，你要回相啊！
2: 回什么相啊？把中间的车挪到边上，他的票就过不来了嘛！
1: 哎，你混气不语，都别说话。
2: 哎，要不说话就说。
1: 赵马，文站长，该你了。
4: 阿曹伯，看好了，枪。
2: 哎呀，这棋没救了，
3: 刚才说还不听，闷功了。
5: 阿曹伯，你输了，你这副宝贝约克象棋，哎，给人家王站长吧。
3: 就是啊。
1: 哎呀，
3: 快给人家。
1: 哎呀，都怪你们乱接招。
3: 说你也没听到。
1: 王站长，我愿赌服输，不过这约克象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要不换个别的。哎呀，
4: 看您这话说的，就算您送给我，我也不能要啊。
1: 你不行不行，输了就是输了。你说你想要什么？除了这副一颗象棋，什么都行。
4: 那就这样，您呐，给我们唱段渔歌，就当彩头，大家说怎么样啊？
3: 对，这个好，
1: 对，
3: 好
1: 啊，这个行。都鼓掌啊！
4: 鼓掌，鼓掌。
1: 蓝海不连波，雨下独有舵。走北谣传撒网忙喽，风里浪里闯天涯喽。这片祖宗海，是咱渔家根河魂喽。
6: 你好，请问您是阿曹爷爷吧？
1: 啊，我是李阿曹。你
4: 啥啥？
6: 阿曹爷爷您好，我叫王忠沙，是王守江的孙女。我爷爷呀，让我来看您。
1: 王守江，王队长
6: 啊，
1: 你是王队长的孙女？
6: 对。
1: 哎呀，我们老哥俩30多年没见了，他身体还好吗？
6: 我爷爷身体可硬朗了。
1: 太好了，
6: 让我一定过来看看您。
1: 哦，你爷爷还专门托王站长啊？哎，你这些年李阿爸经常过来照顾我。哎，王站长，你闺女来了。
4: 莎莎，你来了。
6: 哦，爷爷说有个臭小子很久没回家了。
4: 最近太忙了，我检讨。你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6: 你是灯塔管理站站长，工作那么忙，我找你又没什么事，没必要打电话。
4: 对了，何雷健的婚礼为什么取消了？
6: 因为我梦到我妈了，她说让我延迟，不行吗？我们再谈谈我妈去世那天，你为什么没回来这件事，好吗？
4: 这么多年，你怎么还……
7: 啥？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4: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塔上值班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6: 嗯，就不说再见了啊。
4: 你
1: 哎，你们父女俩这是？
6: 啊，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不说他了。阿朝爷爷，听我爷爷说，他救过您的命。
1: 哎，何其是我的命啊！我和我阿爸的命都是你爷爷救的。哎，当年他离岛时啊，我要把这副椰壳象棋送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只收下了一个兵做纪念。
6: 哦，就是这副啊？
1: 对呀。啊，
6: 对，果真就是这副象棋，里面少了的兵，您用一块石片替代了。
1: 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这可是当年从中城石上刻下来的。
6: 中城石？
1: 啊，
6: 怎么，您也有中城石碎片？
1: 哎，那是我被你爷爷救起的两个多月后，你爷爷和战士们回到永兴岛，我就赶紧跑去看他。
8: 同志们，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战友们用鲜血换回来的。
9: 孩子，还有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10: 上了船，被敌人的炮弹击穿了。徐同脱下军装，裹住独楼伞，直到牺牲，他还死死地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堵住那个弹洞。
8: 他们都是好样的，是我们永远的海上黄继光。同志们，全体都有
11: 立正，
8: 向所有牺牲的战友们
11: 敬礼！
12: 敬礼！
8: 面对这片用生命守护的国土，我们总要留下点什么。
13: 排档，咱们就在这饺子上刻上几个字，留个念想吧。
14: 对对，刻字留个念想。对，
8: 好，我们就刻忠诚两个字，让这块石头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军人对祖国最庄严的承诺。阿朝，
14: 哎，
8: 过来，你也来一起刻吧。
14: 好。
11: 牺牲的兄弟们，
8: 人呐，给我们守卫的每一寸国土，
14: 这一点给西夏百姓平安度过的每一天，
11: 走了，
14: 主唱，
11: 可好了。
8: 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块礁石就是忠诚石，我们的心就是这礁石的心。
12: 忠诚石，
8: 即使有一天碎成了一片片，每一片
12: 都刻着忠诚，
8: 守住祖宗海上的每一寸礁盘，用我们的生命

0: 下来的这些石片，我们大家每个人留下一片吧，当做纪念。阿愁，哎，你也拿一块。嗯，就这块吧。
1: 好，
0: 它代表着军民情谊，水乳交融，坚如磐石。
1: 王排长，您说的真好。
0: 来吧，同志们。
1: 把这些抗风筒树苗给种下去。哎，兄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1: 后来，我把象棋里的兵送给你爷爷后，就用这块忠诚石替代了兵。这颗棋子是守岛部队和咱渔民的情分啊，荣光着嘞。
2: 这块石头跟我脖子上挂的这块形状差不多。
1: 自从李爷爷他们那一代军人把忠诚二字刻上去，那座大礁石就有了生命。现在我们都叫它三沙石。
2: 三沙石？
1: 对，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守岛人，当兵的、打鱼的、教书的、建岛的，每个人都像一粒沙，慢慢的、紧紧的聚合在一起，聚沙成石。孩子，它不只是一块刻着字的石头，它是所有守岛人用日子、用脚步、用心，在这儿一点点积攒出来的一座山。
2: 一座山。阿朝爷爷，您能带我去看看那座三沙石吗？
1: 当然能，就在老龙头那边。来，跟我走。到了，这就是三沙石。
2: 三沙石是老龙头海边最大的一座礁石，黑苍苍的，呈不规则的长方体，就像一头老牛的脊背，硬生生从海里长出来。大礁石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凹坑，是海浪长期侵蚀的痕迹。迎着海的那一面的最高处，深深地刻着忠诚两个字，笔画苍劲有力，刻痕深邃粗粝，字的边缘不齐整，能看出来是一锤子一锤子硬凿出来的。仿佛用尽了那个年代所有的力量与决心。
1: 孩子，你看沙石后面的这一大片林子，种的都是抗风桐，是一代代守岛战士们种的，他们陪伴着这块石头，

0: 你跟李爸爸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对他有怨恨？我们倒也谈不上怨恨，只是感觉陌生。爷爷总跟我说，他工作繁忙，责任重大，这些我都懂。 但他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妈妈的去世更让我心凉，我对他没啥期待，也早就习惯了生活里没有他。
1: 孩子。 守灯塔不容易啊，一个人四周都是海，突发事件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呀。阿潮爷爷，
0: 您也了解守塔工作？我当然了解，
1: 我打了大半辈子鱼。 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出海了，就去灯塔当了一名养护工。爸跟你爸爸共过世，哎，记得那一年呐，我们遇到了一场大台风。

0: 不是电源送响了，
1: 那一定是塔基的线路出问题了。所有人就位，启动应急预案。
0: 阿超伯，快，帮我系上安全绳。
1: 好，
0: 我来，我要到塔基下面去检修。
1: 哎，大哥，
0: 不要起大风啊，太危险了。
1: 阿超伯，
0: 这里是祖国的南大门，灯塔一刻都不能灭。
1: 可是。

时候法风是在向我们借手机，说是接到了女儿的九个未接来电，打过去之后才知道你妈妈

0: 就是那场台风，那天晚上十二级台风，一个老患者在家里突发肠梗阻，妈妈接完电话就骑着电动车冲进了风雨中，路上被雨天折断的树干。 拉肿了头骨，他被送到医院的最后几个小时，只有我和爷爷奶奶陪着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妈妈还在念着爸爸的名字。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宁愿守着这块冰冷的石头，守着那个不会说话的灯塔，也不能够守着我妈妈，守着我们这个家。
1: 就意味着要有所牺牲，不光是你爸爸，全岛上的人都是这样。孩子，你看这三沙石上刻着的忠诚，你爷爷他们刻下它，是想告诉后人，守卫国土义不容辞。 我们守着三沙石，守着灯塔，守着这座岛，和你爷爷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孩子，你看，灯塔亮了，
0: 那是我爸爸守的灯塔。
1: 没错，只要灯亮着，船就安心。这里是吴宗海南闸门，这临海基点岛礁上的灯塔，是舰船的眼睛，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孩子，你看它发出的光亮，那是在告诉全世界。 这里是中国，表面上看呐、啊，他孤零零的矗立在哪里，可他却能为所有想回家的人指引航程。我应该去灯塔。
0: 忠诚、抗风同、灯塔，爷爷，我好像离想要的答案越来越近了。那天见过阿朝爷爷后，我感觉自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可究竟是哪里不同，我又说不清楚。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
2: 踏踏实实的做好支教工作。
3: 小草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向前去。非常好。
4: 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对喽，叔叔今天带了新故事，下节课讲给你们听啊。
2: 耶，新故事，
1: 好好好好，来玩去吧。
3: 雷倩，你怎么来了？
4: 哟，你们认识啊？
3: 认识。
4: 王中沙老师，那你来了也不告诉人家。
3: 人家是个大忙人，
1: 这是我未婚妻李校长。
4: 你别胡说八道，不限年期了。
1: 哎呀，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
4: 哎呦，那可真是太巧了。王老师，你的这位雷剑上尉相当优秀啊，是我们学校的国防教育辅导员，孩子们可喜欢他了。
1: 齐校长，那个我
4: 好好好，你们聊你们的，我就不坐电灯泡了。
1: 莎莎，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一中了。
1: 哦，
3: 先说明白啊，我上岛是来支教的，可不是专门来看你的，别自作多情啊。
1: 我那个你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我得给你接风啊。
3: 接风？你就不怕我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啊？
1: 只要你能消气，你别说骂，打我一顿都行。来，打哪个位置？你自己选。来，
3: 行，你少来这套。哎，对了，正好你来了，我也省得跑一趟了。喏，这张照片是爷爷给你的。
1: 哦，这是三沙石，这些战士。是爷爷他们当年，
3: 这是爷爷当年带着战士们刻完忠诚两个字以后照的。爷爷把它给你是让你完成一项任务，你自己看吧。
1: 哦，
5: 雷剑，爷爷知道你有机会参加大阅兵，
6: 如果你入选了，就带着这张照片去参加大阅兵吧，让我们这些已经老了和已经不在了的老兵们，也看看我们今天的祖国，今天的海军，今天的天安门。是，
1: 爷爷，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3: 你就这么肯定自己能入选？
1: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百分百的努力。
3: 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你忙你的去吧。
1: 莎莎，我有话跟你说。
3: 什么话呀？快说。
1: 我，莎莎，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3: 3年多了。
1: 3年7个月零12天。
3: 你。
1: 3年7个月零12天，听起来时间好像挺长的。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连2个月都不到。莎莎，无论是作为男朋友还是未婚夫，我都做得很不够。现在你来岛上支教了，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那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吗？
3: 雷剑，我给你的机会还不够多吗？可你呢，根本就不珍惜。
1: 我不是说了吗，这婚只是暂时结不成。其实我做梦都想马上把你变成我的新娘。莎莎，我连婚礼上的发言我都写好了，你相信我，将来我全都会弥补上的。莎莎，你到永兴岛上支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吧？你心里还是有我的，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啊。是不是？
3: 脸皮可真厚。
1: 我
7: 上课啦。
3: 好了，你快去上课吧，别让孩子们等急了。
1: 好，那你转告爷爷，我一定完成他交代的任务。我去了啊。
8: 我是狼。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很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都有哪些服务区会让人眼前一亮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

0: 多吧，就如果剩下私聊，那就是2000多啊。上面就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1: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2: 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1: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2: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所以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3: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4: 保障这是谁来赔付呢？
3: 咱们平台。
1: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5: 就是300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商，非常不好意思。
1: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3: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4: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用车行来掏钱了呢？那他供应商，他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3: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1: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6: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4: 就只有交强险
6: 对，就
4: 是这样。
6: 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啊，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到时候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7: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1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呐、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 如果合同直接写

0: 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0: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0: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他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落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1: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0: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

0: 1月1号上午，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就是其中之一。
1: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0: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2: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0: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3: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4: 从过去啊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啊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5: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0: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6: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0: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小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7: 这个假期期间，

0: 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地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2: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来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6: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稳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7: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6: 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7: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6: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8: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9: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8: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 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6: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10: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6: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11: 就靠高
6: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11: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富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6: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11: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6: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8: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6: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12: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3: 策划向祖国报告。
1: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远眺。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1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实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3: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1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16: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13: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7: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3: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18: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13: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吕英英表示：“
1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3: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9: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19: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19: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纺织集团、
19: 上海 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9: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稻浪中突围。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小琛。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4: 来，请进。有谁让坐啊？我把这个花拿了，看这个。
5: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4: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
6: 哦，
4: 滴水啊，
6: 滴水，
4: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
6: 哦，
4: 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5: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6: 刚才说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4: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5: 眼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7: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4: 嗯，啊，那蝈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5: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4: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5: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 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4: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这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5: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4: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5: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4: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5: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谑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4: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5: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

0: 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

0: 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七十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来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5: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6: 今年种了有60斤亩，估计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连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水稻品质好得多。
7: 为什么要收完呢？
6: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8: 电话又来了。
9: 我要干，还没吃完故事，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其实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等下一锅钱过来。啊啊，
8: 又是吹机器的。
9: 对，吹到15锅里。
5: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天电话超100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8: 我们今天要送几个人的饭？
9: 现在在前面收过那个抢收的养了4户，今天抢收的4户不多，像高峰期的时候能够几十。
5: 田间抢收争分夺秒，烘干保粮昼夜不息，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几乎昼夜不停。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200个小时。从这个抢收这个环节都要注意，因为要有序抢收、有序烘干，把烘干机基本上都不让它有空档期。因为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5: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0: 你不过去呢，这还过去的，我到处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封了。
11: 昨天是多少亩啊？
10: 40几亩，而且春天嘞。
5: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赶在雨幕收起时，金黄稻浪争分夺秒入库归仓。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年十一假期之前，在文旅圈的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呢可以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还有打铁花等等种草攻略也是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12: 那这个以打铁花成名的四 A 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招聘 NPC 呢？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又究竟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5: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点半到9点半，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点半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13: 走了。
5: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13: 我们有几个车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5: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13: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到马西和右街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到马西、右街老山西都是上。
5: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13: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来，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早小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5: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6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13: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都是免费的。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0: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

0: 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1: 他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2: 他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他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3: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封顶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铁过来，提铁一铁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4: 哎，费劲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5: 上家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6: 我看了老周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7: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但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8: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吧，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就亏了吸引一些喜欢他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2: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也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9: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0: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自驾出行的车流仍处于高位运行。这两天有一段高速路上的惊险视频，那也算是刷屏了。视频显示，在高速路上，一名司机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之后，居然在主驾位置睡着了。后车连续按喇叭多次提醒，都没能把他叫醒，直到前方拥堵，智能驾驶自动刹车，才把司机给晃醒了。这起惊险的事件也再次把辅助驾驶的安全边界推到了大家面前。假期跑高速，智驾功能到底该怎么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也是很多车主关注的焦点。而全国多地扎堆出现的车展，也让正处于金九银十的节点的车市备受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行车的安全以及车市的这种近况。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智驾哈，就是智驾的这个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是的确啊，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就是作为司机，他肩负着一台车的驾驶安全，这车上可能还会有他的朋友亲人，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睡着了。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视频上看他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这个头其实是耷拉的状态。这耷拉可不是说就是刚刚睡着，他应该已经睡一会儿了。但是我们想，这个车内会有一个驾驶员的姿态的预警预报，应该是绝大多数车都有这个功能哈，就是他会提示一下驾驶员，现在您是不是疲惫了？

0: 只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 即便是它有一些高阶的功能， 也是没有经过认证和确认的。 就是说这功能有， 可能可以用， 也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能抵挡一下，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它是不具备单独 驾驶车辆上路的这样一个资质的，必须是人来驾驶。 所以说其实L2级的车 是不存在所谓接管这个问题的。嗯，你本来就是司机的事儿，就应该时刻在线。嗯啊，所以说那个疲劳驾驶的监测，嗯，就是所谓的扫描人脸啊，捕捉你的视线，嗯，这个也不是强制安装， 也不是所有有这个功能的车都有的。就目前这么一个情况。
1: 跟大家要确定一点的就是，现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 L3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可以在路上行驶，绝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的车都是 L2级。 而这个车上如果它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智驾的系统，它也不是自动驾驶。如果说我们把驾驶权 转交给了车辆，那么出了问题还是由驾驶员来负全责，厂商啊不会负任何的责任。是的，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它已经属于严重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没出事儿，也是违法行为。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个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假期出行的时候，的确是车流比较大。
0: 长途驾驶的人也很多，甚至可能是由于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这驾驶员会有些疲惫。这一类的脱手脱眼的滥用辅助驾驶的现象，它会不会比平时的日常通勤上下班那种的要危险更多？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首先一点，上下班通勤整个的这个时长是有限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顶天了，那不可能再长，但是 在高速上，首先一点，持续驾驶的时间至少是2个小时以上。虽然说法规要求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它的实际的驾驶时长，如果赶上堵车又没有服务区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超过4个小时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高速上拥堵是有时段的， 绝大多数路段还是相对比较畅通的，相对车速也比较高，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么着留给驾驶员的容错的空间比较小。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分神一眨眼的功夫，这个车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了。所以必须时刻的关注前方的路况。很多的连环追尾就是由于后车的
1: 连环走神，这点确实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驾驶员确实也称得上是老司机，的确是在路上开行的时间久了以后，看手机，聊天，甚至吃点东西，好像都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 就出现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就包括在高速上，因为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而且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可能就会出现连环走神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在很多时候天气不好，这种连环追尾的现象，它反而可能是在第一起事故之后又开行了大概2-3公里之后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发生，好像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一段时间可能堵了以后呢，心里面很不通畅啊，我觉得 我接下来我得赶赶时间，然后再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未来刚刚开出去2-3公里的地方，再次因为车速过快或者是再次走神，而那个地方就比较危险。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个说法吗？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出来觉得这个存在这么一种风险？
0: 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 经过一起事故现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儿比较小的，他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心有余悸，就是看到别人出事儿，自己也吓一跳，可能半天没缓过神来，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经验比较丰富的，可能一边 这骂那个，这怎么开的车呀？
1: 嗯，
0: 一边
1: 然后再看看这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

0: 辆车的责任。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加着油开始赶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速度差。通过了事故现场之后，有快的，有慢的，而且这个开得慢的也未见得会跑到最右面车道去慢慢去定定神儿，可能他会占据左侧的俗称的超车道，在那儿慢慢开，而后面的车可能提速太快，发现前头有一辆慢车，而且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踩刹车的前面那个车，刹车灯也没亮，一下就导致新的一起追尾就发生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速度差产生的冲突点。所以说建议大家通过事故路段之后仍然需要注意观察，并且呢不要急于的加速，就是加得特别猛，缓慢加速，同时观察周围有没有缓慢行驶的车辆，逐步脱离了这团比较混乱的状态以后，前方确实视野良好，而且没有车辆阻挡的情况下，再全力加速，再继续赶路。
0: 其实车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车上有个压车的效果更好哈，就是，能够给司机来提提神儿。压车人的这个情绪态度，其实对于驾驶员也是有很大影响。
1: 哎，
0: 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刚刚从事故现场里这个绕出来了。到了一片通途的这个位置啊，后面或者副驾驶的位置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这终于通畅了，哎，这一句话确实给司机好像是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哎，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人这个油门就给的更厉害一点了。所以说这位压车主啊，就是坐在后面也好，坐在前面也好，还是得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和司机来沟通，不能说一下子给他扎了个针儿，或者是给他浇了盆水，这都不行啊。
1: 对，一个是避免干扰司机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某些时候也确实要起到一个提神儿的作用，因为有的人如果长时间非常单调的这么一个驾驶动作，而且周围的景色变化也不大，永远是护栏，一段一段没完没了的护栏，这个人确实容易被产生一些催眠的效果，这个所以说，随行的人的这个言谈举止，确实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影响的。另外还给大伙提个醒，好多车比较先进的车带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也就是说你把它定到120，即使前头堵车了，一直在缓行，它也能跟着这个车流一直在走。但是它的那个自适应巡航可是没有解除，那么一旦探测到前方没有障碍物了，它会全油门加速的，甚至是踩的可能比司机脚踩的还要狠，所以就提醒大家，设定好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的时候，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一定要踩几脚刹车，或者手动摁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这个自适应巡航给它解除掉，否则一旦堵车缓解以后，它会自动恢复到你先前设定那个车速，那可好，您从零直接奔着120就全油门就加上去了，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0: 但这个的话，是不是车企之间他们的这个运行逻辑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车速就是从50刚开始动车，它直奔120的话，它是真的是一脚油门踩到底的那种，还是说每个车企它有点差异，它会缓慢的来加速？
1: 我曾经试验过这个事情哈，就是当然是我是随时我是把着方向盘的，比如说120的车速下呢，前头插进一个车来，然后它的自适应巡航就启动了，启动一下把车速降到40以下，等那个车走了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发动机已经是全油门在转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发现长时间拥堵以后，即使你没有踩刹车，它的自适应巡航也是解除了，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定之规， 也没有国标强制你的必须加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
0: 刚才您提到这个全速一次适应巡航，估计很多朋友都说，哎，我那车是有自动巡航啊，但是这个名人不熟悉，所以就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我们通勤的时候用这个功能的人不太多，因为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
1: 也不允许，
0: 对，不允许你用。好不容易你有机会在高速上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们平时用的又少，所以大多数可能都是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态来使用这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常用功能。在面对这样的非常用功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更谨慎一点。
1: 对，
0: 对，
1: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手动人工的踩一脚刹车，这功能自动就解除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像你开头说到的那种情况，
0: 嗯，
1: 这个人已经彻底的脱手脱眼，甚至是已经睡着了，
0: 嗯，
1: 你又开启了这套东西的话，那这个风险也就成倍的增加了。
0: 是啊，那位司机呢，也是因为在所谓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遇到了堵车，把他晃醒了，就是刹车给他晃醒了。
1: 对，
0: 但是像类似这种情况，他是比较侥幸的夺回一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类似全速一次适应巡航这样的功能，也是我们不常用，但是它确实在车上也存在的一些所谓的科技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我们其实可以用，就是怎么去用更合理。就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又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甚至是一个出行的一个大高峰。那对于习惯在高速公路上来使用这些或者是尝试一些新功能的车主来说，您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安全的使用建议？就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车当中是配备了这个防疲劳提醒的，当然也不是全部哈，就类似这些功能，我们是哪些应该给打开，然后哪些可能在这个假期最好别用，我们就先把它用熟了，或者说再熟悉了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通勤情况下更熟悉了以后再去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忠告？
1: 有的，有的。这个防疲劳的提醒，啊，如果这个车有这个功能，而且呢，这个驾驶者已经训练过这个摄像头啊，脸部的扫描，啊，就是生物学特征识别，就跟你手机上录指纹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他已经认识你了。
0: 嗯，
1: 啊，这个功能建议还是给他打开，啊，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重点，重点讲讲这个 L2 级驾驶辅助的三件套。
0: 嗯，
1: 自适应巡航。
0: 嗯，
1: 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知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0: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来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个。
1: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
0: 嗯，
1: 啊，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
0: 嗯，
1: 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
0: 嗯。
1: 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
0: 嗯，
1: 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
0: 嗯，
1: 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说，
0: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1: 这个车道保持。
0: 嗯，
1: 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
0: 嗯，
1: 因为这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0: 对，
1: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码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
0: 嗯，
1: 但是自适应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0: 嗯，
1: 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码放的锥桶和水码，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 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
0: 嗯，
1: 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它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0: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哈，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80%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争议的，就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80%离场的规定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1: 那确实有所改善，
0: 嗯
1: 啊，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4个小时。
0: 就是这20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1: 对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整个不管是国网还是各个品牌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现在3C、4C。这样一个甚至5C 的高倍率的充电，已经至少在高速的服务区的普及程度已经比去年提升了很多了。像那种2C 的，大伙儿就俗称它是慢充桩了，
0: 其实也是快充啊。
1: 其实也是快充，而且单个装的整个的充电功率，你像北京周边这几个普遍都在200到240千瓦，还有个别480千瓦的这种大容量的充电柜，所以说支持双枪 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好的一面。
0: 嗯，
1: 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确实呢，还有好多用户呢，在超过了这个车的合理的续航范围之外，啊，就把这个电车想上燃油车一样。

0: 去跑一两千公里的长途，这个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电车在实用工况下能做到这个续航，所以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做到满电出发，可能有时候跑了两百多公里就发现需要充电了，这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车流的突然密集，车流量的翻倍，让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的设施，它原本是按照比屏风的时候略有冗余的这样一个配置来布置的，它不可能按照那个十一长假和春节假期的这种峰值去布置，那么着对于整个设备啊，包括运维人员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浪费，
1: 它
0: 不可能那么去配置，所以紧张是一定的，只能说比去年有所缓解，
1: 但是这个说充到80%需离场呢，其实有很多的车主觉得80%是因为我用的是20%或者30%到80%充电最快的这一块哈，它确实也能够给我达到一个补能的最高效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有一些车主他会这么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补到95%或者是更高，那我岂不是就可以走得更远？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0: 其实是这样，你后面的那个10%几20%的这个补能速度，那叫涓流充电，非常慢。比如说你前面的30%到80%，你只用了15分钟，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速度嘛，就是2C 的充电嘛，充一半用15分钟，这2C 了。如果是再快的，甚至1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你后面这个半个小时也充不进去，有的甚至要等一个小时，因为越到后来发热量越大，它的整个的 BMS 和这个充电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1: 对，而且如果是其他车主看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他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哈，就是这个涓流充电的速度，但是只要是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其他的车主看到这样的车依然在充电，他就觉得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你看我车可能就剩10%几的电了，然后你还站在我的本应该是我快速充电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这样的矛盾哈。其实我们还是说，涓流充电这个设置呢，它原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0: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1: 这两边都不占啊。
0: 但是它占的时间
1: 又多，
0: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1: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车好。
0: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1: 这说明白了哈，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
0: 对，
1: 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0: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也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所以就等于强制 让他离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1: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0: 对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1: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就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一类车型哈，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0: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二三十度、三四十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过六十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庄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就充吧。
1: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0: 对。
1: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0: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1: 对，
0: 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1: 是，
0: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1: 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然后找最近的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0: 也不是觉得麻烦，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1: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

0: 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1: 对，
0: 嗯
1: 啊，因为它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
0: 嗯
1: 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百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百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
0: 嗯，
1: 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
0: 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
1: 纯电
0: 插混，
1: 说的就是纯电，
0: 就是纯电哈。
1: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
0: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一
1: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到10%的燃油。
0: 这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个级别，
1: 有个别2.0的，对
0: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是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啊，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1: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 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就是说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啊，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啊，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大伙儿开始
0: 更理性了哈。
1: 对了，关注。

0: 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1: 嗯，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
0: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啊，包括北京这边啊，京津冀也能算上，
1: 嗯，
0: 相对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啊。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
1: 嗯，
0: 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啊，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1: 嗯啊，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啊，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再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啊、地位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一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耳根子要硬吗？
0: 嗯，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它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8年16万公里啊，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刷刷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1: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0: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他低几个点，
1: 对对对，是
0: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1: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

0: 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硅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交面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4: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3: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寸，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灯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的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4: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3: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形，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联，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

0: 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收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1: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0: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熔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熔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熔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瑟班霍尔斯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1: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0: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3: 就是我们把江西啊，就看成一个手掌，那我们的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照那个4到6月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用高嘛。但长江的水低了，五河来水也少了的，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觉得他们放掉一点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2: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3: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丰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频繁，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但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9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 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信阜水源，也是吴淞高层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它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他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他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得就变成大草原了。
2: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3: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落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有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个，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算是正常吧。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风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鲢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鲢鸥啊和鲢子的野生鲢，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氏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现在水一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对江豚，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豚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31天、40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1-4天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得比较早的话呢，如果鸟来了呢，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点。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那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10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那么还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的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春天
2: 吃花，
1: 夏天吃菜，
2: 秋天吃果，
1: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3: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3: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

0: 个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1: 当时我看呢，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1: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0: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1: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0: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那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

0: 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做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应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货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
1: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10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钟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0: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
1: 啊。
0: 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那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钻心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庄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
1: 对。
0: 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 砰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了。
0: 对对，是的，
1: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0: 对，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1: 哦。
0: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它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嗯，对，非常棒。
1: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
1: 嗯，
0: 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
1: 哦，
0: 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合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1: 嗯，真的是，而且你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0: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1: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实现货。
0: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 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1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要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他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这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0: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 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啊，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哎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信誉才可以啊。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

0: 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我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20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20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啊，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的。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进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位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啊，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1: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1: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0: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1: 包括他
0: 主
1: 自己
0: 动选
1: 选择
0: 择，
1: 的这个
0: 对，
1: 领，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啊？
0: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扇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她去做产品官，让她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她拒绝了。她觉得她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她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他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他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他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

0: 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三四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
0: 就是
1: 哪，三四千人哦！
0: 对，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

0: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1: 对，被您发现了。
0: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啊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啊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1: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0: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
1: 啊，
0: 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1: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市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0: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市场一些新东西来。
1: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

0: 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这个顾客聊天儿，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诶，我到一个摊儿看看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可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儿、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呀、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 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了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心呢，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吴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 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作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心。

0: 昨日新闻重现，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测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深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事情就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纺织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1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8: 收到，王教导员，飞机表现很棒。
1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古板慢打两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啊，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也是拉坠胡。
2: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啊，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认识将近50年了。
3: 啊，也就是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去学校的时候认识。
0: 啊，那个时候
2: 我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啊。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把那年级的学校，
0: 嗯，
2: 在丰县学习曲艺，
0: 嗯，
2: 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父亲，
0: 嗯，
2: 在民间就是演出，
0: 嗯，
2: 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也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恋爱，是经跟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2: 哎、
0: 啊，然后就结婚了。
2: 哎，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
1: 嗯。
0: 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个
0: 史经坛。
2: 史经坛学坠胡。
0: 学坠胡、
2: 二胡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

0: 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
0: 都知道，
1: 知道，
0: 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书，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而我们丰县坠子书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海，落地有声，显得粗犷豪迈，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包括这个说唱片大书吧，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辅。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七分背三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的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而我们呢在七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贯口七班呢，就是
0: 贯口七班
1: 啊，对呀、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啊，这就是给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七班。
0: 哦。
1: 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再唱。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一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贯口都可以。
1: 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七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七寸背，九根细毫毛，小竹背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七班，接着呢再唱。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贯口呢？
1: 那个贯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两军阵地是吧？两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贯口七班，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0: 您可以配合一下。
1: 好，你说，我让上哈。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剑不吃茶，这一阵好不厉害，就这样就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坠气儿肩板有什么小堂鼓，我们呢肩板就加一个叫板，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庄粮处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0: 就是竹板的大板，对吧？
1: 竹板的大板。
0: 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1: 那配合一下来。

两军阵战鼓咚咚响连声，两员那战将各显安能，这。

0: 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讲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这一来我往说十趟不分胜败与此灵，打得天昏的地暗，这三日又毫无光明。
1: 哇，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0: 有劲儿，对
1: 啊，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0: 因为我是梅里出身吧，
1: 啊，
0: 我妈妈唱，父亲拉，从小受熏陶。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
1: 嗯，
2: 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州游啊这样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
1: 嗯，
2: 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北赖，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本来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艺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本来呢就丢弃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
1: 嗯，
2: 就在这苏州游啊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一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2: 耳不聋眼不花，身体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门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的师傅是叫赵云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傅玉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对，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那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做饭啊，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板，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打鼓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是吧？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
2: 其实
1: 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您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曲艺队招收学员。我那时候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哈、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也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也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的，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哎，对，
1: 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榆。那是有很多。
1: 赣榆。那不是连云港吗？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榆。
3: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榆县、东河县都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鼓弦，还有鼓扫管能，还有偷石榴。
1: 偷石榴。
3: 那是82年，赣榆会。
2: 82年。到了 把四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永昌。
1: 哦，
2: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冯健在曲艺队从52年都
3: 60年70年代、
2: 嗯、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
1: 哦，
2: 他们就是都是说艺术唱片大叔为主。
1: 哦，但是84年没了。
2: 当然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2: 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
1: 嗯、
2: 晚上在唱晚唱。
1: 嗯，
2: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义气，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搁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2: 那不有几大门派吗？
1: 嗯，
2: 都一叙门，一叙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我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2: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跑场地，廖明帝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2: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
2: 那是在济南。
3: 济南音像出版社。
2: 济南音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山东。
2: 客家腔。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录的这个留声机。
3: 唱片
2: 就是唱片。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
1: 嗯。
2: 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1: 哦，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四娘，他的四娘师傅是名将。
3: 也是福建的著名。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1: 叫什么呀？
2: 邢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90了。我师母不在了。
1: 哦。
3: 他90多，他以前他拉这琴。
1: 哦。
3: 他拉这个。
1: 哦。
3: 90多岁了。
1: 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现在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1: 安徽啊，
2: 安徽亳州，亳州，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那年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
1: 哦，
2: 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3: 那个时候票价才1毛钱一位。
2: 1毛钱一位，听说。
1: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3: 30块钱吧。
2: 30块钱。
1: 那相当厉害了。
3: 相当厉害。30块钱。
2: 因为师娘呢是一般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1: 那很厉害了。
3: 现在坚持好几年，
2: 坚持好几年，
3: 嗯，
2: 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哈，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3: 那
2: 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救援，写了一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
3: 广播站，
2: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3: 哎，广播站，
2: 广播站有一个邢玉坠的老师是吧？一个邢玉坠老师，徐世东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胡杨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啊。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儿。因为那宣传部给文体局呢都特别支持吧，也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儿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3: 他 产品都是综合性的。
2: 嗯，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温又高，或者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补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边锦》《过家家》，
1: 嗯，
2: 开头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真是人山人海了。
1: 嗯，
2: 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就是拴住了。
2: 拴住了，对。
1: 嗯，
2: 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六榜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
1: 嗯，
2: 我一派坚持了10年。
1: 现在还有吗？
2: 现在没了，现在没了。
1: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2: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的，
1: 自己创作，
2: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
1: 嗯，
2: 那些什么保姆啊啥的，唱过之后呢，老爷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竖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字。一个龙凤寨生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庄楼。
1: 嗯，
2: 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我根本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着顺，你给我看着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1: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2: 繁体字呀，就是繁体字。
1: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2: 哎，对呀。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
2: 嗯。
1: 他就给您标出来。
2: 哎，对。
1: 从繁到简。
2: 哎，对对，就给我标出来。
1: 由繁入简。
2: 嗯。
1: 哇，那挺不容易的。
2: 嗯，是的，挺不容易。
1: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2: 嗯，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谨。
1: 啊。
2: 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过说下来了。打那以后，到后来吧，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胜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1: 哦，对。
2: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开住了。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十几个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倒没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哎，这一种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觉得无聊。我说那咋办呀？没书说了。

0: 我在唱村里，我在唱村里多虚呀，你都听过了。嗯，那也行，俺听我也听。嗯，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1: 嗯嗯，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那而且要演俩小时吗？一个人
0: 一排俩小时，
2: 两个多小时，
0: 两小时。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了，然后不愿意走，或者再唱一段，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1: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0: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2: 正月初六就开始，
0: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关门。
2: 更没
1: 啊，
0: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2: 四个多月，
0: 一块唱到割麦子，
1: 四个多月，每天、
2: 一块，
0: 那么一天一唱，每天一唱，
1: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2: 风雨无阻，
0: 嗯，
1: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0: 是的，
1: 俩小时，
0: 俩小时，
2: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在省里书，他拿过来看那么十页二十页，他分配和下午说书，给书的方面百分之九十都不错。
1: 哦，他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2: 哎，自由发挥。
0: 对，自由发挥。
2: 唱词多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
1: 我、真厉害啊！
0: 哎，谢谢。
1: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3: 听过一部分，
1: 听过一部分。
3: 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1: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3: 九八年那个时候我们
2: 5岁5、6岁的，
3: 我是七八岁。
1: 七八岁，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3: 没有，
0: 你们都上学了。
1: 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4: 也就是最近这三四年才接入的。
1: 哦，最近三四年才接触啊？
4: 对对对。
1: 您也是？
2: 还是。
1: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4: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
1: 学什么呢？
4: 学豫剧的。
1: 学豫剧的？
4: 对。
1: 哦。
4: 是学豫剧的。
1: 那工作是什么呢？
4: 现在在文化馆。
1: 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嘛。
4: 对。
1: 那您呢？
3: 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两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1: 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3: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1: 文艺兵，
3: 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1: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3: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四代入室弟子。
1: 师傅是
3: 康广维。
1: 然后呢，您现在工作是？
3: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1: 做主持人。
3: 对。
1: 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3: 是的。
1: 我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3: 山东快书啊，
1: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可多讲，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
3: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
1: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还不是济南话，
3: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
3: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1: 就是鲁西南那边，
3: 对，
1: 是吧？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呀，我是济南的呀。然后那个高元军老师毕竟是大家，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罗老师，挺好，挺好，挺好。
3: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2年，就感觉再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儿，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2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儿。
1: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3: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1: 哎呦，没想到这个风现容眉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
1: 嗯，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
1: 哎，
0: 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嗯，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0: 嗯，
2: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5度定弦，然后这个话就是4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3: 不知道。那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以后，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喝，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到那边去了去。
0: 嗯。
3: 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喝，是喝工厂上，那是老一人传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有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哎，公车谱。
0: 哦。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现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3: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3: 嗯。
0: 啊，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2: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0: 嗯，
2: 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的。
0: 体系不一样。
2: 对，体系不一样。
0: 理解不一样。
2: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
0: 嗯，
2: 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2: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2: 嗯，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嗯，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3: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3: 哎，对，
0: 对吧？您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3: 这木边，嗯，
0: 啊，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3: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3: 蟒皮带，
0: 对对对，有蟒皮带，还有那个金属的，
3: 啊，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然后而且

0: 个坠湖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对，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着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1: 好
0: 唱一个
1: 拉坠胡，
0: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1: 那也坠胡拉的啊。
0: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啊，来，三二一，开始。

0: 这么错啊，哇，好高啊！这个下高音，这个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不上去。
1: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那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
0: 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2: 哎，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10年，对吧？就10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2: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2: 对，是的，是的。
0: 那在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2: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的一双新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一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
0: 嗯，
2: 我是特别感动。打那之后到了。
0: 一八年时候吧，是吧？
2: 哪一年停的呀？停，就是从98年到18年，一八年停的。
0: 20年。
2: 嗯。十一年。那是08年。08年啊，对对对，08年，08年，对，记错了。08年停的。
0: 停了。
2: 停了。
0: 那你退役后，咱就进入相声演出了。
2: 啊，对，相声演出之后，咱们广播电视台录的那个。
3: 胡家将还有鲁力电视台播放了都3个月了，那是几几年呢？这是2013年。
2: 2013年吧。
3: 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乡音说唱》。
2: 请您过去录了胡家将。
3: 啊，对，是。
4: 那时候你在吗？
3: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2: 然后就认识了。
3: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
2: 1年的下半年，
3: 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2: 不认识。对，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3: 哎，对，嗯，那
2: 收视率达到最高。
3: 哦，
2: 收视率很高。
3: 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想的这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
2: 不放了，老头天天怼到电视台外边去转悠。
0: 怎么停了呢？
2: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0: 哦，
2: 是轮流的，是吧？轮流的，武汉外地是吧？
0: 不同的艺术形式，
2: 女主啊什么是？
0: 哦，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2: 啊，接力。对，我先拿开头。
0: 哦。
2: 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0: 哦。
2: 嗯。
0: 再之后呢？
2: 再之后。 咱们就是那个冯县有一个曲礼腔，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腔，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参加第10届江苏省微型工程大赛，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银奖。
0: 哪一年啊？
2: 是12年，可能是12年。
0: 第10届江苏文工。
2: 第10届微型工程大赛。
0: 嗯。
2: 到了14年。

0: 那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1: 文化发展中心，
0: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十佳曲艺，选了全市民又得了一个十佳曲艺奖。
2: 嗯，
0: 那是曲里腔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二届，第十二届哈，
1: 嗯，
0: 那是十八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
2: 嗯，
0: 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
2: 嗯，
0: 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各省来又获得印象。但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那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
1: 嗯，
0: 创作比赛，创作比赛，
1: 创作比赛，
0: 嗯，
3: 还有教学，
1: 文艺性演出，
0: 啊，教学，
1: 技校院，
0: 技校院，
1: 技校老院，
0: 嗯，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
1: 培训班
0: 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
2: 嗯，
0: 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1: 那都三四年级
0: 的小学生，
2: 哦，
0: 现在有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3: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0: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3: 哦。
0: 走了。
3: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0: 最小的徒弟现在杨楼中心校，这个石景堂，还有他俩。
3: 哦，这算是最小的了。
1: 啊，
0: 他俩又带的学生，都，
3: 哦，明白了。
0: 嗯，都能唱得很好了。
3: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0: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一考学就
3: 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学这个了，
0: 对，是
3: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0: 对，一直到现在超群还赵丽丽他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2年，他俩呢已经跟我参加无形工程大赛获奖3次了。
3: 哇，
0: 他伴奏，他俩演唱。
3: 哦，
0: 嗯，
3: 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啊？
4: 一年整，
0: 一年整。
4: 对
3: 啊，
0: 嗯，
3: 那之前呢？
4: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
0: 没学。
3: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这个程度呢？
4: 啊，
3: 这键盘打得挺好的。
0: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3: 我这这一年，
4: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3: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4: 没有学过。嗯，
3: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4: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0: 嗯，
3: 是吧？
4: 嗯，
3: 哦，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4: 学了3-4段吧。
3: 那还挺
0: 四段，
4: 啊，
0: 四段
3: 挺多的了。
4: 四段
0: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俺丰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
3: 啊，
0: 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缘故，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3: 哦，那
0: 太学会了，
3: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0: 嗯，对，
3: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0: 对，
3: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
4: 歌？喜欢唱歌。
3: 哦，
4: 嗯，
3: 怪不得。
4: 嗯，
3: 哦，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0: 对呀，
3: 啊，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活技巧？
0: 对呀，
3: 啊，
0: 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一段奔跑战。哎呀，那是特别的技巧。
3: 白袍战，
0: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3: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0: 说一段可以的。
3: 啊，
0: 两军阵地是吧？
3: 嗯。
0: 来了一员白袍大将。
3: 嗯。
0: 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人打万里桥，翘首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翠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坐巧妮间，奇峰锁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一身腾飞龙，这彩凤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镜，招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缸里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驹，穿甲透开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镶，织一柜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笑，玉连环，龙长口吐清泉，三上将出将官，三将出兄的太和剑一口。 谁跟张八毛、金毛瑞、林毛要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3: 真厉害啊！好、哦嗯，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3: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嗯，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碑的一段吧。
3: 嗯。
0: 唱片特别多。
3: 唱这个。
0: 唱片特别的多。
3: 就是唱这个盔甲带。
0: 盔甲带有十二道大运用，特别。
3: 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很。
3: 嗯、哦，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
3: 啊、
0: 嗯，那还唱这个白袍白袍战好吧？
3: 啊，这白袍战唱出来是吗？
0: 啊，唱出来
3: 呀、啊。哦，刚才是说的，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3: 它又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呀、
3: 啊。哦。
0: 这押韵和这。
3: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嗯，好。
3: 嗯。
0: 比如说，杨宗保，辽宁人吧，白袍将。
3: 杨宗保，好。
0: 嗯。
2: 来吧。
0: 来。听书，两军阵地官分明，三郎堂黑匹马飞龙，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鞍当中。
3: 其实很多戏都有这样的背景段，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列国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唱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3: 对对对，
0: 也爱好多好多。
3: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段。
0: 以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3: 啊。
0: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3: 哎呦，
0: 我说的都是评书，评书我
2: 给你十二大运往里。
0: 十二大运就往里运用。
3: 太好了、
0: 嗯、
3: 啊！这个苗林学艺，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嗯，可以
3: 啊。啊，教我一个什么呢？
0: 嗯，
3: 就那个盔甲段。
0: 你说的是唱的还是说的？
3: 唱的，说的就算了、
0: 啊。
3: 说的我、嗯、说的我比较多。
0: 嗯，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3: 嗯，没事，高的。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3: 登帝。
0: 隋炀登帝乱江山。
3: 哦，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哎，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3: 说的是这么高、啊。
0: 隋炀。
3: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
3: 乱江山。
0: 嗯。
3: 啊、
0: 嗯。刀枪滚滚。
3: 刀枪滚滚。
0: 民不安。
3: 民不安。
0: 二十八路刀兵起。
3: 二十八路刀兵起，
0: 三十二路增援年，
3: 三十二路增援年，
0: 刀枪滚滚，
3: 刀枪滚滚，
0: 无有珍珠，
3: 无有珍珠，
0: 天子下最行官，
3: 天子下最行官，
0: 降了凡。哎哎哎，
3: 降了凡。啊，是吗？这样
0: 啊，
3: 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盔甲带呢？您简单教教我。
0: 雪顶的银盔，
3: 雪顶的银盔，
0: 盖虎脑，
3: 盖虎脑，
0: 七寸的战鹰，
3: 七寸的战鹰，
0: 鞍当中，
3: 鞍当中，
0: 身穿着锁的连环。
3: 身穿着锁子连环，
0: 银也开，
3: 银也开，
0: 金蹦蹦的，
3: 金蹦蹦的，
0: 雷家声，
3: 雷家声，挺好玩的。
0: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粗壮豪迈。
2: 哎，对，
0: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3: 对，
0: 就没有人家河南那个味道。
3: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 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
0: 嗯，
3: 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
0: 嗯，
3: 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0: 大家
5: 好一位小姐，你的全安定山厅的后边用木穴，大厅里你真正看坐的一位少年军，大说不过18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山清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肥，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不走，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不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不走，樊梨花力能刚领，得配了薛丁山，保着唐王；九不走，是刘金定招夫排卦，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不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
1: 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啊。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啊。
2: 谢谢
1: 谢谢，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谢谢。
3: 是不觉从小无依，他可有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披的衣？看人家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泉，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71集。
5: 在公园门口说话，总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买菜的佣人提着篮子慌忙走过，谨慎地看了他们一眼，又匆匆走开。一辆三轮车摇晃着冲过来，车上装满分隔的板条扁箱子，箱子里是空的牛奶瓶，瓶子在木格里蹦跳，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几个外国小学生冲向公园大门，途中互相追杀，其中有一个在卢中德背后被喷水枪击中，偷工减料地倒下，又跳起来回击。他们看着小孩嬉闹着跑过，各自的脸朝着不同的方向。陈千里低声说：
6: 换个地方说吧，这里不方便。马路对面有一辆车停在那里半天了。
5: 卢中德狠下了心，同意换个地方。他们进了公园大门，顺着林荫大道走到池畔，在面对环龙碑的长椅旁站定。陈千里和卢中德坐了下来，魏达夫站在他们面前，因为地势倾斜，他往右边挪了一下，这样就可以靠在池边那棵小树上。现在卢中德打算正式放出诱饵，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讲一个有关老方的故事。
6: 菜场开会那天早上7点不到，就有人敲打书画铺门板，门一开，是老方。那么冷的天，他满头大汗，一定是走了很多路，脸色很不好，看样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我到隔壁早点铺子要了油条豆浆，我们边吃边说，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去开会了。我让他到后面休息一会儿，回头我叫他一起去开会，但是他说不行，马上就要走，临时有个重要的接头，接完头他会再去菜场开会。但是那天他没有来，会议因为他耽误了10几分钟，然后特务就冲进来了，幸亏耽误了一会儿，不然会上临时同志把任务一传达，崔文泰就知道这个机密了，那样一来可能特务也不会把我们放出来。老方是腊月21那天牺牲的，那个时候我还关在龙华看守所，腊月22才释放。一放出来就从巡捕房内线得到老方牺牲的消息，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悲愤，完全没有心思去想别的。第二天才想起来一件事情，老方其实和我有一个秘密联络信箱，说是信箱，其实是蓬莱路新舞台观众席的一个座位，座位后面的挡板下有一条缝，正好可以塞进一片纸。 把纸塞进去，再用手捏一下，根本看不出来。但你如果知道它，只要坐到后面那排座位上，等戏开演，俯下身就能摸到。再用手轻轻一掰，木板缝中那片纸就会掉下来。

0: 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全懂了，为什么老方不能来开会，为什么他会牺牲，原来他是为了掩护浩瀚同志牺牲的。广告需要附上一个电话，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打这个电话接头，所以你让我离开书画铺，我不能同意，因为浩瀚要打那个电话，我必须守在电话机旁。我虽然与浩瀚同志接了头，却没有办法安排撤离。按照老方写在纸上的指令，我应该与临时同志商量撤离路线，但他也牺牲了。我想了半天，只能来找你商量。你把浩瀚同志安排隐蔽在哪里？
1: 卢中德本想说，他还没与浩瀚碰头，只是在电话中约定了接头地点，但话到嘴边，他又改口道：
0: 我已接到浩瀚同志，把他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内，地方十分安全，没有任何人知道。老方有没有跟你交代撤离办法？他只说到时候跟老开商量。
1: 陈千里想了很久，半晌才对他说：
0: 我来安排撤离，你把浩瀚同志安排在哪里？
1: 卢中德摇了摇头：
0: 我不是不能告诉你，老方交代过，浩瀚同志实在太重要了，知道的人越少越能确保安全，这是老方牺牲前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这是不惜牺牲也要完成的使命。
1: 卢中德说得有些激动，陈千里不再说话，他静静地想了一会儿：
0: 其实不止浩瀚同志，中央还有部分领导同志都要在近期撤离上海，上级早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行动小组，临时同志就是来上海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估计上级通知老方在开会那天与浩瀚接头，就是决定由上海小组负责浩瀚同志的转移工作。这几天撤离路线已经安排完成，实际上今天晚上就会有一批同志坐船离开。我们租了一艘货船，今天半夜船会停在吴淞口等候，我们用小火轮把领导同志接送上船，集合地点在浦东，小火轮晚上10点会在那里靠岸。
2: 浦东哪里？
0: 小火轮靠岸地点现在还未定，这是为了预防水警巡逻，也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陈前元今天下午会提前登上小火轮，指挥小船在浦东沿江慢慢航行，天黑以后他会让小船选择一处码头停船靠岸，他自己上岸到浦东塘桥接应在那里等候上船的同志。你今晚7点以前从董家渡坐山板船摆渡过江，李汉会在对岸等你，把你们护送到塘桥集合地点。
2: 在塘桥集合？
1: 卢中德琢磨着。
2: 所以小船停靠在附近码头？
0: 也可能很近，也可能不近，陈千元在小火轮上，他来决定。
2: 如果离塘桥太远，交通怎么解决？
0: 只能靠双脚了。
1: 他们分手时，陈千里对魏达夫说：
0: 我马上就要上那艘货船到吴淞口等候，你也可以跟着我去坐坐大轮船。
1: 魏达夫朝陈千里微笑说：老易这里更需要他。夜晚，董家渡口江风萧瑟，黄浦江上这一段船只不多，因为没有灯火，对面塘桥的沿江岸线已辨认不清。董家渡外马路上停下一辆汽车，过了一会儿有人打开车门，先下车的人是卢中德。陈千里躲在一家木行仓站的平房顶上，手里拿着一副望远镜，远远地看着卢中德。借着路边灯光，他认出了随后下车的浩瀚同志。他开始快速奔跑，趁着夜色跑到江边，俯身跃入寒冷的黄浦江。他盘算了很久，推断叶启年一定已在塘桥布置了大批军警。黄浦江西岸这边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黑暗中一定也藏着很多敌人。这个时间

0: 摇橹摆渡船早该停运，船工们躲进了渡口木屋里，正在喝酒吃肉。下午五点不到，有人来到渡口，说他是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人，让他们准备好一艘渡船，船工待命，七点左右有人要用船，并且所有船工休工后都不准离开渡口，违者以通共论处，抓到龙华枪毙。说完，这个人又从里马路回民馆子叫来几只锅子，请大家晚上在渡口喝酒吃涮羊肉。夜色浓重，卢中德引着浩瀚上了栈桥，有人在栈桥那头等着。下午在正源旅社，叶启年让他见了这个人。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卢中德远远问了他一句。那人朝停靠在码头边的木船挥挥手。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70%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深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狂，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可谓强弩之末不穿弩镐，卸弹既急缺乏，粮食有感困难，以十倍于匪之兵力歼30,000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1月28日下午5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此前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6个团的川军共10,000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必是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在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土城一战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

勋奇。郭勋奇，四川华阳县一个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1921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第四师师长，郭勋奇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1935年，蒋介石命令川军入黔阻截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奇的部队。刘湘知道郭勋奇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奇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的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奇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奇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奇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们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奇，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12年后，郭勋奇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奇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奇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别致电前线，要求将郭勋奇送至河南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赶到了保丰。想必郭勋奇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的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奇被刘伯承释放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的策反了五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第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炮弹的炮通通扔进河里。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渡河地点猿猴场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30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求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
们向老乡借来一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前军发现了。前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还击。在激烈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场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十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办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的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泛盐用的十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土城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休养连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撤退下来的部队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可星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位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定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他身上的背包，康克星一转身把背包甩给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地消失在黑暗里。

0: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里。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29日中午12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一支川军追到河边，看见赤水河的河面上飘满了木板的碎片。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川南叙永县境内。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1000多幢民房全部拆除，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防守这里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5个义勇大队。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曾闪过脑海却没有深究的问题。我们今天阅读的老子这本书，还是2500多年前老子在函谷关写下的那5000字吗？在这本书的流程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呢？不同的版本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又会动摇老子思想的核心吗？我们想象一下，一部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从源头出发，一路流淌，会接纳不同的支流，也会经历环境的变迁。我们今天捧起的一泓清水，早已不是源头的出水，但它依然带着源头最本质的甘甜。读懂老子这本书的流传史，正是我们要拥有这样一种既尊重文本源流又洞察思想精髓的智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子的通行本、帛书本和竹简本。我们现在最常读到的老子是王弼注释的版本。王弼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哲学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他注释的老子就是所谓的通行本。他一共81章， 大约有5000多字。这个版本的老子结构工整，文辞优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这就是老子最原本的样子。然而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往往埋藏着惊喜。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这是西汉早期的抄本，写在高贵的丝绸之上。他的面世让学界为之震动，因为他和王弼注释的通行本有个非常有趣的颠倒。通行本《老子》包括两个部分，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所以合称道德经。而帛书本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样看来，或许老子应该叫德道经。更古老的发现接踵而至，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写在竹简上的老子。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古老的老子抄本，抄写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的战国中期，距离老子生活的年代非常近。不过郭店楚简本的字数比较少，只有2046个字，不到现代通行本字数的一半，更像是一个精炼的节选本或学习笔记。2009年，北京大学又收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其中也有写有老子的竹简，内容比较完整，它与帛书《老子乙本》一样，抄写于汉高祖时期，也分为上下两篇，共计77章，与帛书一样，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全书正文应为5265个字，这是出土的四种老子版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这些考古大发现仿佛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古代的思想隧道，让我们能够窥见老子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不同面貌。其次，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有哪些差异呢？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决胜弃智。在王弼注释的通行本第19章，老子说，决胜弃智，民利百倍，决人弃义，民复孝慈，决巧弃利，盗贼无有。这通常被理解为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和义的法则，人民才能回归孝和慈，抛弃技巧和利益的诱惑，盗贼才会消失。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尤其是决胜弃智，仿佛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一并抛弃，这也让老子背上了反智倒退的标签。但是当我们看到更早的郭店楚简本时，原文却是这样，决智弃变，民利百倍，决巧弃利，盗贼无有，决伪弃诈，民复孝慈。大家发现了吗？关键的不同在于通行本的决胜弃智，在竹简本中是决智弃变，就是抛弃智巧，摒弃狡辩。通行本的决人弃义，在竹简本中是决伪弃诈，就是抛弃虚伪，摒弃欺诈。这两者的含义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竹简本批评的矛头，并非指向圣贤本身，也并非否定仁义的价值，而是指向那些浮华无用的巧辩，扰乱人心的伪诈。他反对的是智巧和言辞的滥用，是那种失去真诚的虚伪做作。 他的精神内核是呼吁回归质朴和真实。那么是后来的抄写者改动了老子的原意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愈演愈烈，儒家推崇圣贤仁义，墨家等其他学派也各有自己的主张。可能后来的道家学者在整理老子时，为了更鲜明地表达学派立场，强化以儒墨等学派的论辩色彩，便将词句调整得更加的尖锐和具有针对性，于是绝伪气诈就慢慢地演变成了绝人气义。最后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面对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差异，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陷入哪个才是真正老子的文字考据迷宫中，还是为此感到困惑，甚至对老子这部经典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呢？老子本人或许会给我们答案。老子在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够用言语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了。他提醒我们，文字和概念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切不可执着于具体的字句，而忘记了文字所要指向的那个深邃的意。这就像我们读《论语》，不必纠结于某一句话的具体解释是否100%的符合孔子的原意，而应着力把握其中蕴含的仁和礼的精神。同样，我们读老子也应超越帛书、竹简、通行本的具体字句的差异，去捕捉那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血脉。无论版本如何演变，老子的核心思想始终如灯塔般的闪耀。首先是对谦卑守柔的倡导，无论是通行本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还是任何版本都强调的柔弱胜刚强，其精神完全一致。其次是对过度人为干预的警惕，无论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不扰民，还是无为而治的智慧，都反对妄动和强求。再次是对辩证思维的深刻把握，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的智慧，在所有的版本中都摇曳生辉。最后是对内在价值的珍视，从宠辱若惊的剖析到知足者富的劝勉，都是引导我们向内寻求安宁。那个反对讥诮伪诈，倡导回归自然质朴的核心灵魂，从来没有因为文字的小小变动而改变。版本的差异反而像不同角度的聚光灯，让我们能够更立体地理解了老子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接受、阐释和应用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必为我们读的是不是原本的老子而过分焦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每个字都千年不变，而在于它的核心思想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能够不断回应不同时代人类的困惑。我们要做的是信任经典的整体性，像一位耐心的食客细细品味一锅老火慢炖的靓汤，而不必去纠结其中某一片食材的形状是否和食谱上画的一模一样。汤的精髓在于其鲜美的味道和滋补的功效，同样老子的精髓在于它能给予我们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智慧。当我们以这样开放和专注的心态去阅读时，无论是帛书本、竹简本还是通行本， 都能成为我们通往老子智慧世界的桥梁。我们会发现，老子所讲的谦卑、守柔、清静、辩证，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社会的浮躁、工作的压力、内心的焦虑，依然是最深刻、最有效的解药。在信息的洪流中，老子教我们致虚极、守静笃；在竞争的焦虑中，老子告诉我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关系的纠结中，老子启示我们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各位朋友，文字的细微差别如同河面上荡漾的微波，而思想的深邃大道才是河床的本身。让我们放下对唯一正确版本的执着，带着一颗虚静之心，直接去感受老子跨越2000多年依然鲜活的思想脉搏。愿我们都能从这部永恒的经典中汲取到让自己生命更加从容、更加智慧的强大力量。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否需要警惕。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3: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2: 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3: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2: 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4: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2: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医龄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3: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 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4: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3: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4: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3: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暂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4: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3: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E0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4: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3: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4: 依琳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3: 好的。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南至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

0: 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幸军卫兵服务打赢的职责使命，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为部队战斗力提升筑牢坚实卫勤屏障。
3: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施行。
2: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国庆佳节坚守站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3: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
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近年来，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把服务官兵健康、保障打赢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心常态化组织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和赴一线部队巡诊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官兵在哪里，卫勤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筑牢坚实卫勤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许明、何晨宇的报道。
5: 在分配体态如何？目前血压110，舒张压90，心率90。
2: 西北某训练场上，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卫勤演练正在进行。演练过程中，减伤分类、紧急抢救、手术处置、后送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模拟伤员分流快速准确，危重伤员在黄金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陈春：
6: 这次演练我们不设脚本，随机出题，就是要让医务人员在震难严实的环境里锤炼战场救治能力。我们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力量，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目的是把医疗技术转化为战场救治能力，把医务人员锻造成卫勤尖兵，为火箭军战斗力生成提供最坚实的卫勤支撑。
2: 戈壁大漠驻训场的流动门诊里，巡诊的医学专家手把手教授官兵训练伤防治技巧，生死竞速的手术台上，医护团队默契配合，精准操作。整洁明亮的病房内，医护人员细心守护患者康复。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的重要力量，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幸军卫战、保障打赢的职责使命，瞄准实战化需求，积极向战场对接，在真打实备中锤炼医护人员的救治硬功。前不久，中心还组织骨干力量赴西部高原地区开展针对性演训，有效提升了卫勤保障水平。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

0: 心如。
1: 巡诊是我们中心几十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镇北一线是我们不变的职责。这些年我们逐步构建起医学中心、对属医院、卫生队、卫生员四级服务保障模式，一年时间培训了300多名基层医疗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力量。
0: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这些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聚焦服务强军打赢，持续加强科研攻关，突破多项战创伤医学领域前瞻性、颠覆性关键技术。针对官兵常年驻守潮湿封闭的导弹洞库，受皮肤疾病以及睡眠等问题困扰，副主任医师屈明月带队深入一线实地调研，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调研归来，他带领团队针对性研究干预治疗方案。他说，科研要扎根一线，才能真正为战斗力服务。
2: 官兵战斗到哪里，我们的科研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们不是做关起门来的学术文章，而是要实实在在解决一线官兵的保障需求，提升部队战斗力。
0: 幸军卫兵是军队医院永远不变的服务宗旨。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官兵，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推出弹性接诊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增设专家门诊，常态开设夜间门诊和假日门诊，并积极构建基层官兵直达式转诊机制，协调打通一线官兵高效便捷转诊就医渠道。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丁建华告诉记者，他们将通过精准化服务、专业化强能、创新化突破，构建起覆盖全链条、贯穿全流程的卫勤保障体系。
3: 下一步，我们要在精准化的服务上面持续发力，从优化诊治流程、打通转诊堵点这些官兵最关心的事情上面入手，让卫兵两个字真正的落到实处，同时瞄准实战的需求，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好发挥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阵地功能，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12号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烈士纪念设施是缅怀纪念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烈士褒扬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为做好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细化落实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聚焦制约事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细化管护要求，改进工作举措，增强可操作性，对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和规划建设、提升维护利用效能、强化管理和监督等作出一系列规范。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政策培训和宣传解读，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落实落地，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 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进行座谈交流。

0: 医院船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及巡诊分队分别赴中级友好医院和某营地进行学术交流和前出诊疗。此外，我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官兵代表将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
1: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请听特约记者汪黄飞、邓家金、护秀帅的报道。
2: 在远海大洋举行的升旗仪式上，亲手升起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9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任务，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3: 能够在国庆升起中国国旗，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4: 新员们，特别是中国海军1号舰，现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周子璇除了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3: 我想我们不仅要完成好此次的护航任务，更要向所有在国外的中国同胞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
2: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任务。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特战队员傅创创：
5: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2: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无论风浪多大，廖望庚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海军岳阳舰秦晨阳：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给我发消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
2: 这个国庆节，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荣、刘明九报道。国庆节期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队走进红军长征途经地云南省威信县，组织开展惠民义诊服务、红色研学教育、实景党课宣讲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区群众身边，引导全体官兵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使命担当。
1: 记者张鹏、汪伟报道。为进一步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武警河南总队某部近日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1600多名师生走进军营，观摩战术行动、匕首操、军犬训练等实战化课目演示，参观部队使馆和班排内务，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根植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坚定信念。
0: 记者黄开松、郭鹏宇报道。近日， 安徽省淮北军分区组织民兵保交护路、工程抢修、侦查侦测等力量，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展开为期六天的保交护路行动合成训练，锤炼提升民兵分队协同作战能力，着力打造灵活编组、高效联动、互补聚能的保交护路功能模块，为遂行援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0月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官方宣布计划在今年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27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针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正在制造额外的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10月3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这一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1: 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的目的是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这个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另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7: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40多年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杨正中、祝亚东，播音佳慧。
8: 初秋时节，记者慕名采访了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据介绍，入伍46年来，吴德伟教授攻坚克难，向战而言，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他立足讲台，为战育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谈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吴德伟教授自豪地说，只要能够守护人民空军的战机平安起降，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9: 打仗的时候发生对抗的话，我的起降保障能力就高于你，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0: 我们做的事儿就是为飞机服务的，我们也很自豪啊。
8: 今年63岁的吴德伟腰背挺拔，说话时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既有军人的利落干练，又透着学者的儒雅从容。投身科研教学一线40多年，他用一项项硬核成果践行着军校毕业留校任教时的初心誓言，向着国防科研高峰持续攀登。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 吴德伟就有着出色的表现。他不仅在专业课程上成绩优异，还多次深入基层部队进行实践锻炼，并运用自身所学帮助一线官兵解决了装备使用方面的难题。
9: 那时候引进的装备可能多一些，发生故障以后啊，或者是我们的维修都很难搞，哎，我就有点觉得核心技术你要靠自己，我就是有这种心愿吧，就觉得将来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成绩，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啊。1984年毕业留校，我留校就还在我这个专业直接就工作了。我毕业不久就有几次到部队去实习，就赶上了几次部队这个导航装备出问题，哎，我还给人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受到部队的领导官兵的这个赞扬，还写了表扬信回来给我们学院，我们就感觉到哎，这个工作挺好，既教书育人又能够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就觉得这个价值体现出来了。
8: 从学员到教员，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是心态、责任、能力等多维度的全面转型。走上教学岗位后，吴德伟经常下沉到一线调研，并紧盯部队装备建设中的现实难题，开展科研攻关。上世纪80-90年代，人民空军多型战机保障系统迎来升级换代，部分装备的稳定性不足，抗干扰能力偏弱，难以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吴德伟从细微处着眼，经过多次实践，研发出一种新式监测设备，有效解决了设备监测数据模糊的短板。
9: 那个是我第一次出成果，第一次把自己的这个科研用于部队的保障，一下子把我这个科研这个劲头给鼓起来了，也让我一下子就认准了，哦，这个科研这个东西，你要为部队的实际服务。后面就是科研项目也做得越来越大，而且做的科研成果都是跟部队需求紧密结合的，那我反过来我教学，我肯定是更贴近部队实际。
8: 随着一项项科研成果接连落地，吴德伟投身科研的热情更高，干劲儿更足。后来为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他又攻读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并牵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多项军队重大科研任务。在某新型战机导航系统研制项目中，吴德伟带领团队受领了战机相关系统的国产化任务。为了高质量完成任务，他和战友们日夜奋战，潜心钻研，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热情和板凳干坐10年冷的坚持，最终顺利完成了课题攻关，打破了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9: 这里面有太多的难关了，反反复复日日夜夜的弄这个战机的系统国产化，摆脱受制于人的困难，这是我们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军科一等奖。
8: 在吴德伟看来，科学技术攻关就是不断的翻越险峰，征服完一座山峰，前方还有更高的山，更大的挑战。有一次在论证设备可靠性的关键试飞任务中，测试现场烈日炎炎，测试设备出现信号强度不够的突发状况。就在大家以为试验将要前功尽弃的时候，吴德伟却坚信，依托团队前期周密完备的方案设计，设备绝不会出现没有预料的问题。
9: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吧。我们对这个试验飞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是有准备的，我们应该说底气是有的。
8: 随后通过一项项的排查，吴德伟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设备可靠性的论证。这份临危不乱的底气和勇气，源自日复一日扎实严谨的积淀。采访中回忆起与战友们并肩攻坚克难的那些时光，吴德伟感慨地说，每一项科研项目的背后都是无数个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面对挑战，唯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制胜底气。
9: 大家集思广益，没日没夜的去干，有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饭都吃不香， 觉也睡不好，好几次都是半夜三四点钟突然一下子想了，哎呦，这是不会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就一咕噜穿了衣服了，那家属都说你干啥呢，你那就觉得那这会儿不去办公室那兴许一会儿就忘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就畅快了嘛，还是觉得是一种幸福。
8: 时光不负奋斗者，荣光属于实干家。多年来，吴德伟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军队创新课题和重大科研任务，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创新成果投入实战应用，破解了人民空军多型战机的保障难题。
9: 我每次到部队去一看，用的是我们的那个设备，那飞机的安全起降得到保障，那当然自豪啊，实现自主保障，这是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11: 实际的战斗中可以说有底气，有这样的信心，它能随时完全的用得上，
9: 是的，是的，打仗的时候是我们是有底气的。
8: 在带领团队奋力科研攻关之外，备战育人同样是吴德伟的重要使命。这些年他始终坚守教学一线，获评全军优秀教师，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在空军工程大学，吴德伟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爆款课，因为他从不照本宣科，总能把理论知识和自己深入基层部队调研得来的实战案例相结合，把课堂教学延伸到一线站位。与此同时，作为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他立足军队院校育人资源优势，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培养大局建言献策，提出了多项务实提案。
9: 军队院校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方面天然有先进性，我现在是教育界的这个委员，我就那会儿提了一个军队院校要能够发挥作用，促进地方院校的这种师生课程的这个建设。
8: 今年吴德伟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说，科研攻坚永无止境，自己将继续全力以赴，向着新的科研高峰勇毅前行，为强国强军事业奉献力量。
9: 特别的希望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出成绩，有所贡献，这种奉献的这种工作呀，我是不会停止的。自己做也好，带领团队人员做也好，指导学生工作也好，我会一如既往把这个理想目标争取去实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郭庆杰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岭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江。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现为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生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 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徐

0: 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秦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秦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皮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

0: 高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3: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 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7: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8: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8: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
7: 道边
9: 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8: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8: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5: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2: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 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3: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5: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你。

0: 员追问以下新的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1: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四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四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情绪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0: 健康的中国机，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4: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3: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3: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桶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2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2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4: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4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3: 也门总统领导 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

0: 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级政府机构的管辖。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0: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九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面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

0: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0: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

0: 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1: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义务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0: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义务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宪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宪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宪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伢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1: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0: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1: 红军到，甘人笑，身粮叫；白军到，甘人叫，身粮笑；要使甘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甘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代称。
0: 几天之后，在紫隐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甘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1: 对刘伯承回忆的，他说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血战湘江，从出发时的86000到30000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所以他说好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0: 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甘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10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1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宪全冲在了最前面。
1: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0: 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1: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

0: 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克服了资金困难、人员短缺、这个交通不便等等不利的因素，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
1: 十个半月，44个县市，再加上四川、云南的5个县，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宪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0: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1: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2: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1: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子引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0: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1: 从子引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3: 八月桂花遍地开，
1: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4: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1: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4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5年。
4: 我就想的去，一定要勤快啊，吃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1: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它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罗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茅田做点什么。
4: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1: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4: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注身注细注实。

0: 做好。嗯。啊。
1: 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哪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2: 哦，漂亮。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十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0: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2: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0: 等我们就通知村民了，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所想，我们来听。结果一收集下来就是80多条意见。我们后来回去又在商量，花茂还要像花茂，老人回来还得认得出自己的家。
2: 曾经倒塌院落的土墙不推，而是铺一层稻草，覆一层土，让它自己长草开花。老屋前的那条小路不改道，新房子绕着它起，石板路、桂花树、荷花塘，能留下来的乡愁就都留下来。乡愁小道串起文化创意一条街，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串起沿线的红色遗迹。花茂村传承几百年的土陶烧制技艺、古法造纸技艺，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这份能带得走的乡愁，
0: 幸福感满满的。
3: 但是幸福是你们努力干出来的。
0: 真的是流了很多汗呐、啊，我们很幸福。哥吃碗面啊，快走了哥。
2: 今年9月22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遵义拉开帷幕。花茂村民们编排的农。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可谓是口碑炸裂，逆天神作。而其中的主演阿米尔汗更是再次圈粉无数，成为网络话题人物。之所以我们说在，是因为早在多年前，阿米尔汗就凭借《三傻大闹宝莱坞》红遍亚洲，在中国也积攒了强大的人气。 如今无论新老粉丝提起阿米尔汗时，无不称赞他是个全能影人，印度良心。除去他本身对于电影的热爱和敬业，他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也都让人肃然起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打开一本名为《阿米尔汗：我行我素》的书，去书中认识电影之外你不知道的阿米尔汗。2017年，《阿米尔汗：我行我素》一书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全面记录了阿米尔汗从8岁到52岁了不起的人生。书中有50多张珍贵的照片，以及众多导演、演员、评论人等。他们有的是阿米尔汗的合作伙伴，有的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从各方角度完整呈现了这位传奇演员是如何成为影星，又如何从影星成为印度良心的进化之路。阿米尔汗我行我素这一书，每一个章节都是十分生动的开头，或者是一些回忆的片段，或者是阿米尔汗参演的影片桥段的精彩描述，同时还穿插着各大媒体对阿米尔的点评以及他本人的金句。全面、精彩、权威，可以说是这部书的特点。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与译者在书中留下的独白。一个是在1988年因为听到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主题曲而从此痴迷的作者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一个是2010年因为一部叫《三傻大闹宝莱坞》而从此视阿米尔汗为人生导师的译者白迪。阿米尔汗的魅力竟能跨越时空、跨越国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令人惊讶又感到有趣的是，阿米尔汗虽然出生于电影世家，仿佛可以套用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说法。然而阿米尔汗的父亲塔希尔侯赛也是印度的知名电影人，他从一开始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远离电影产业。塔希尔认为电影产业变数太多，不希望孩子深陷其中，相反更希望儿子能成为工程师或者医生。然而无论是血脉的影响还是冥冥中的注定，年轻的阿米尔还是深深爱上了电影行业，甚至想为此辍学从影，这让他和家人为此争论不休。他坚信文凭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无与伦比的自信或许正是今后他在影视道路上取得成就的必要因素之一吧。2017年，当《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火了之后，阿米尔汗身材的改变也成为大家的泪点。他为了影片的需要，让体重暴增至97公斤，而后又狂减25公斤，练就一身完美肌肉。先是扮演人物老年，接着又扮演年轻时的样子，不靠硅胶，不靠假体。这种对电影的执着，真的是我们国内许多小鲜肉应该学习的。而这仅仅是阿米尔电影路上的小插曲，早在他年轻时就曾大跨度扮演老年角色，人到中年后又尝试扮演小年轻。有时候为了角色需要，他甚至会特别留起胡须和长发，绝不依靠道具。而且在自己凭借诸多正面角色成为明星时，又突然选择了反面角色。这些不断的改变和较劲儿，使阿米尔在不断追求艺术诉求与商业利益的双丰收。他在名声大噪之后总是能锦上添花，每一部电影都在创造新的模式，之后又将其打破。同时他的电影还都勇敢地触及社会问题，比如《我的个神呐》关注的是印度宗教问题，《三傻大闹宝莱坞》是向教育体制发问，巴萨提的颜色推动国家修订了反示威游行法令等等。可以说阿米尔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改变，他是印度电影的权威，同时又是打破这一权威的人。 另外，书中还记述了女演员南蒂塔达斯爆料的与阿米尔合作时的有趣经历。

有一次剧组在等车，阿米尔叫剧务拿一杯咖啡，接过杯子的时候故意打翻。南蒂塔以为热咖啡就要泼到自己身上了，吓得尖叫起来，结果发现杯子是空的，从杯子里溅出来的是一只手镯。看来阿米尔是一个在拍戏时认真严肃，不拍戏时就热衷搞点恶作剧的人。翻开这本书，阿米尔的人生从8岁开始，一幕幕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8岁第一次听制片人爸爸开会讨论剧本，阿米尔的一生就和电影产生了不可分割的缘分。从《冷暖人间》《印度往事》到《地球上的星星》，再到《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呐、啊！摔跤吧爸爸》，他的荧幕形象从青年偶像到拥有完美身材的硬汉，再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印度良心，他的身份从单纯的演员逐渐成为身兼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等多重身份的全能影人。演艺圈里明星耍大牌屡见不鲜，但在阿米尔汗的剧组里，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三傻的导演在拍摄结束后这样回忆，电影比我预想的好很多，这全归功于阿米尔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是拍电影时大明星说他要喝咖啡或者白兰地什么的，这种散漫之风就会影响到所有人。但要是大明星为了仅仅3个镜头在片场默默坐上12个小时，那他的热忱就会影响到整部电影。这样的精神会激励灯光师、音效师，甚至到管推车的小伙子。据该书引进方摩铁图书营销编辑张瑞军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是印度知名影评人、作家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为了完整回顾阿米尔从影至今的经历，他跑遍了印度的主要城市，几乎采访了每一位曾与阿米尔有过合作的导演，最终写就了15万字详尽记录，精彩呈现了阿米尔汗从8岁到52岁了不起的人生传记。我想对于每一个喜欢阿米尔汗的影迷来说，通过这本书来了解电影之外的他，相信一定会带给你很多惊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张杰的一篇文章，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人总是要生病的，躺在床上，不要说头疼，浑身的骨头疼痛，翻过来覆过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都跟着一起疼，舌苔白厚，不思茶饭，没有胃口，高烧烧的，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儿，你甚至觉得这样活简直不如死去好。这时你先想起的是母亲，你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地摩挲着你滚烫的额头的光景，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那一下下的摩挲排走了，好像你不管生什么大病，也不曾像现在这样难熬，因为有母亲在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不过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生命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头上一下一下摩挲的手掌。你也不由得想起母亲给你做过的那碗热汤面，以后你长大了，有了出息，山珍海味已成了你餐桌上的家常，你很少再想起那碗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穷凶竭力，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自己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真是你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美味。于是你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刻会像你小时候那样摩挲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儿地往干涸急需浸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的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你转而相信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他曾经如此的爱着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要星星不给你摘月亮。可你真是病到无法再为他制造快乐的时候，不要说是摘星星或月亮，即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儿，也不曾。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做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也不贵的小菜，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似乎也并不困难。可是你的期盼落空了，不要说一个小菜， 就是为你烧白开水，也如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你想求其次，什么都不说，打个电话也行。电话就在他身边，真正的不过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当初每一个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现在可不就是一场梦？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你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罩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融这份病痛。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底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味美竟如在五星级饭店喝矿泉水一样。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以解渴。等你饿急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把它硬吃下去。当你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向西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看过了这场病以及接下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从此以后，你不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比和一个人什么都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是啊，小时候都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却发现生活的残酷。亲人可能猝不及防地离去，爱人可能突然要说分手，明天不一定会更好，未来可能要继续一个人前行。最后正如文中所说，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愿你会懂得珍惜，在长大的路上好好陪伴那些对你不离不弃的人吧。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作者是张杰。一起分享了这篇文章，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